0: 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1: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室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送，不愧1955年3月25日凌晨3:30，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

0: 闪开！
1: 喂，
0: 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2: 下一个选手盘圈来，
4: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11: 下去。
4: 我外
11: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绕一个圈子，绕一圈来，
13: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走，打羽毛球去。
1: 时间不早了，回家吧。
0: 时间过得可真快，都还没玩够呢。
2: 别嘟嘟囔囔了，快睡吧。
0: 可是我今天没有打羽毛球，好遗憾呀。
3: 哎，还是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人老了不中用了。
0: 奶奶，您休息一下。
3: 时间过得真快，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就好了。
0: 天童，求求你了。
2: 好了好了，你先放我下来，给你想办法。
0: 天童，你最好了。
2: 天童圆，天童扁，
1: 天童变天眼。
3: 喏，给你一瓶神奇的药水，喝了就能变年轻。
0: 奶奶，喝水。奶奶，您喝了这个就能变年轻哟。
3: 看会电视就去睡觉。
0: 天童，怎么看不出来奶奶变年轻了？
2: 相貌不会有很大变化，改变的是心态了。
3: 怎么回事？我突然不困了。哎呦，浑身还充满力量。我要玩滑板，看起来很有意思的样子。
0: 奶奶不行，太危险了，要是摔跤了怎么办？
3: 我要玩，我就要玩。吴冠军，你给我放手。
0: 奶奶你听话，真的不行，我是为你好。
3: 乖孙子，你太小气了。
4: 奶奶好厉害呀。
0: 好了，奶奶还给香菱他们。
3: 哎呀，
4: 奶奶变得好有活力呀。
3: 我来啦。哎呀，
0: 今天一天被奶奶折腾得好累呀。不过只要奶奶开心就好。
3: 乖孙子，今天我感觉回到了年轻时的感觉，太棒了。
0: 咦，奶奶怎么不在家呀？
5: 奶奶去医院了，一个人玩滑板扭伤了。
0: 都怪我，让奶奶喝了神奇的药水，不然奶奶平时根本就不会碰滑板的。天童，你让魔法失效吧。我想明白了，心态年轻虽然是好事，但是不适合目前的奶奶。奶奶都这么大年纪，经不起折腾了。
2: 好了，冠军，你不要哭了。
0: 奶奶，你好点没有？来，泡个热水脚。
3: 哇，好舒服的水呀。
0: 奶奶，以后我天天陪着您。
3: 好呀，乖孙子，有你的陪伴，我会每天都很开心的，不再有任何烦恼。
0: 奶奶，只要您开心，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爱您，奶奶。
3: 贪心可不好。

0: 美丽啊，快去洗手吃饭，爸爸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美丽，你今天玩一上午了，这样可不好。
2: 知道了。
1: 作为惩罚，现在开始不准你吃零食了。
2: 啊，妈妈别这样。
0: 你这也太苛刻了吧。
1: 我这惩罚算轻的了。
0: 哼。美丽本来就喜欢吃零食，你一下子就让她不准吃了，她会难以接受的。美丽啊，没关系，到时候爸爸给你做很多好吃的。
1: 你就知道惯孩子。
2: 不吃就不吃，不要吵架。要是妈妈能像我过生日的时候，什么都顺着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好了，那个时候多幸福呀。要是一直能延续这种幸福就好了。天童，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放心的包在我身上。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喏，心想事成保险柜，只要每天投一个硬币，就能帮你实现愿望。
2: 哇，这简直太棒了！哈，我想妈妈什么都顺着我。
1: 吃饭了，
2: 来啦，让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都吃腻了，想吃零食。
1: 行吧，你吃零食吧，想吃多少吃多少。
2: 耶，这也太幸福了吧。哇，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哇，好满足呀。好臭臭。

0: 美丽，你吃你的，多吃点儿。妈妈来打扫。
1: 每天投一个硬币好麻烦呀，要是我全部投进去。这样幸福不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太好了，我希望妈妈一直顺着我。

0: 美丽，你的体重超标了，不要再吃零食了，听到没？
1: 妈妈，你应该顺着我。
0: 你在说什么呀？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吃零食了，要听话。
1: 妈妈，妈妈，不要！
0: 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1: 啊？怎么回事？妈妈不应该顺着我吗？
2: 天童又有新零食啦！
3: 你吃太多零食了吧？
2: 没事，享受美食，享受生活。保险柜是不是出问题了？
3: 怎么了吗？
2: 我嫌麻烦，把全部硬币都丢进去了。可是刚才妈妈并没有顺着我。
3: 你这也太贪心了吧，会适得其反的。
0: 美丽，都说了不准吃零食。全部没收。
1: 你到底怎么了呀？魔法失灵了吗？
2: 你快帮我实现愿望呀！哎呀，快呀！
1: 不会真的被我弄坏了吧？
3: 你投太多硬币，负荷量太大，停止工作了。真美丽，你太贪心了。哇！

0: 甜甜的巧克力。同学们，这周课就上到这里了。
1: 知道了。
2: 香菱，你一会儿再走，等一下给你吃个超级好吃的东西。
3: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回家。
4: 嘿嘿，郑美丽，你带了什么？
2: 这是一个秘密。
4: 小气鬼。

0: 美丽，真的好好吃呀！
1: 呵呵，我也觉得很好吃。
0: 那可以再给我吃一个吗？
1: 没有了，数量本来就少。你刚才吃的是最后一个呢。嗯。
2: 香菱，发生什么事了？
0: 今天甄美丽给我带了一种很好吃的巧克力，但是我就只吃到一个。要是能一次吃个够就好了。
2: 这个简单，我可以帮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个是巧克力魔力刷。
0: 这个刷子刷了能吃吗？天眼，你不要骗我。
2: 你只要对着食物一刷，就可以变成巧克力了。
0: 哇，好神奇，这真是个好宝贝。
2: 当然了，快拿着它去试试吧。
0: 天眼，我要把厨房的吃的都变成巧克力。
2: 注意不要刷太多哦。

0: 巧克力，你真是太厉害了。
1: 那当然。
0: 天童，巧克力好像太多了，我们去找真美丽一起吃吧。走吧，天童。
2: 来啦。
0: 哦，美丽，我给你带来了很多巧克力。啊？
2: 哇，这么多巧克力，爸爸妈妈从来不会给我买这么多。香菱，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0: 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好朋友就是要相互分享。
2: 那我们开始吃吧。好。
1: 天哪！

0: 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
1: 香莲，出来吃饭了，今天有你最喜欢吃的糖醋里脊。吃饭之前记得洗手。
2: 好的，妈妈。
1: 怎么了，香莲？是这个菜不好吃吗？你是不是吃了很多巧克力？难怪我看到那么多的巧克力包装纸，我还觉得奇怪。唉，我马上带你去医院，你这孩子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0: 香菱，你怎么又不开心啊？
2: 为什么牙疼也要吃药呀？味道实在是太苦了。
0: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巧克力的？
2: 我只是吃了比平时多一点而已，有很多还是我跟甄美丽一起吃的，也没有很多呀。
3: 你可不是只吃了一点点哦，吃东西要讲究节制，一下子吃那么多，我们的身体负担不了，自然就会生病，更何况良药苦口，苦就对了。
2: 知道了，天颜，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主要是那个药实在是太苦了。
3: 唉，知道了就好。约束饮料。
4: 奶奶，奶奶！
3: 啊，
4: 对不起，奶奶，恐怕这次又要让您失望了，因为这次我又考砸了。
3: 哎，冠军呐，不要灰心，奶奶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考好的。
4: 奶奶，你喝水。
3: 冠军，分数不是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你也不要为了这次成绩难过。
4: 我知道了，奶奶。
0: 吴冠军，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4: 天童，我这次考得很不好，虽然奶奶没有怪我，但是我看到奶奶偷偷跑去厕所。
3: 都是我没有教好。
4: 我不想让奶奶这么难过。我之前也尝试过好好看书，但是我发现我一看书我就想出去玩。天童，有什么宝贝可以帮帮我吗？
0: 这个简单，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3: 看，这是约束饮料。
4: 看着就是一瓶普通的汽水啊。
3: 这可不是普通的汽水，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让你更加专注。
4: 啊，这真是个好宝贝。看起来好多啊。
0: 你不要看量有多少，你只管一页一页看就好了。
4: 好吧，突然这么专注的学习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3: 冠军出来吃饭了。
4: 奶奶，我不饿，我不吃了。
3: 这孩子怎么这么认真了？

0: 同学们，我们来做张试卷，巩固一下知识。
1: 哇，怎么又要测试？昨天我们逛街，我连书包都没打开。
2: 是啊，我也是。
0: 同学们都安静一下，我们要开始考试了。
3: 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昨天背过的。
4: 吴冠军，看来你这次很有信心呢。
0: 同学们，我们上一次的测验成绩已经出来了。首先我们表扬一下吴冠军同学，他的进步最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加油。奶奶，我回来了。

0: 我这次进步了好多。
1: 哎呀，不愧是我的乖孙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奶奶，我想喝皮蛋瘦肉粥。
1: 冠军啊，我已经打电话跟你爸爸妈妈讲过了。
0: 他们是不是很开心？
1: 当然啦，他们还要给你带礼物。哎呦，慢点吃，别噎着啦。奶奶再给你盛一碗。
0: 谢谢奶奶，你做的这个粥真好吃。我宣布，这是全天下最好喝的粥。天童，今天谢谢你的道具了，我从来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我当时看那个卷子，我发现我都背过。
2: 其实那个饮料只能维持一个小时，我昨天看见你那么认真就没告诉你。
0: 怎么会？我之前根本看不进去书，一看书我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就会开始玩游戏。但是昨天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说不是你的道具，这是为什么呢？
2: 这是因为你是发自内心想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书本中，自然你就不会想其他的了。
0: 看来只要认真，五冠军也能做得好。

0: 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1: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2: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1: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3: 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1: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2: 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1: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4: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
7: 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头。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
1: 挂个圈子，环圈来，
18: 好不好？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1: 不用了。
0: 哎，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您，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哼，
0: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2: 你下嫁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啊！哎！哎！哎！哎！啊！
3: 王爷，
0: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1: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2: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0: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
1: 童儿，
0: 挑吧。
1: 哎呦，怎么又来了？
2: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
1: 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那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
1: 哎，
2: 童儿啊，
1: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啊，
1: 挑吧。
0: 娘，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1: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

0: 啊，陈伯伯，老娘叫你呢。嘿，
1: 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0: 不行，啊，
1: 这也太随便了。哎哎，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0: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
1: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0: 哎哎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1: 罗通，
0: 啊，
1: 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娘。
0: 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1: 那就全娶了呗。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陈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啊。
4: 哎哎，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
3: 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这，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哎，罗通，
1: 哎呀，
3: 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1: 哎，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3: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5: 慢走啊！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3: 嗯。
6: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3: 哎。
6: 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7: 剑山，哎呀，他纠正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3: 有这回事儿？
6: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7: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6: 好，侯公公，传罗通。
7: 是。
6: 哎哎哎，给我！哎啊哎哎哎，好。
7: 给我，给我，给我！哎哎，啊！嘘，嘘！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茉莉，
6: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喜欢，罗东少爷。
7: 啊，
6: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7: 引开他们做什么？
6: 我急着出去啊！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7: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6: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7: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6: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7: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
6: 好不好？
8: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7: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9: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8: 玩什么？
9: 捉迷藏啊！
6: 好啊，好。来，夫人，
8: 人蒙上。
9: 好了，开始了。来呀！
8: 这边，在这儿呀！
9: 哎呀！

0: 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两大包去哪儿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1: 哎呀，没事没事。
0: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
2: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1: 娘，孩儿不敢。
2: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

0: 入宫啊，
1: 召我入宫
0: 啊？
2: 什么事啊？
0: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洛东，快走，快走！
1: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0: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1: 哎，您老慢点啊！
0: 哎，
1: 这。
3: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4: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3: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5: 少爷，
3: 什么事？
5: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3: 说了什么事吗？
5: 没说清楚。
4: 快去啊！
6: 秦怀玉罗通听风，
7: 臣在。
6: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7: 遵命。
6: 遵命。
7: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6: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7: 谢千岁。
6: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0: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5: 怀玉，
1: 夫人。
6: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7: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8: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1: 少爷。
9: 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呀，出征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升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10: 老板，再多宽限2天吧。
11: 我已经给你10个2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哎，坐下。
12: 羊儿上场。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少爷，好久不见。怎么，不请我进去吗？哦，不，请，少爷请。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轩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收了王爷的。

0: 只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1: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0: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1: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0: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1: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0: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3: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0: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
2: 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儿。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0: 谢王爷。
4: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恭喜夫人啦！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4: 遵命。
2: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5: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2: 哦，
5: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2: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6: 爹，徐金师密令。
2: 啊，快点念。
6: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2: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6: 没有啊。
5: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2: 啊，对，你们想。
5: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2: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哎，你说说。
5: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2: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
5: 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2: 啊？
5: 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
2: 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哎，
7: 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儿喝上了。
2: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7: 哎，坐。
2: 哎，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7: 啊，总爷请人喝酒。
2: 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7: 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
2: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7: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2: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7: 慢，
2: 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7: 那好吧。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

0: 想这个啊，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1: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石墨如此败阵之后，铁石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0: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1: 对。
0: 啊，那你就快说。
2: 宗爷，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宗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0: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1: 啊，宗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0: 哎，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1: 宗爷言重了
0: 啊！那你赶快说吧。
1: 宗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0: 疑兵之计？
1: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0: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啊，喝酒喝酒，哎，马上。
3: 石伯，马战，李明，这，唐童，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4: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5: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3: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6: 我打就打。
5: 景德，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3: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5: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4: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
5: 呀，不可出兵。
4: 啊。遵旨。
7: 皇上，皇上，
5: 嗯，
7: 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4: 什么？
7: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4: 啊！皇上，
7: 皇上，
4: 皇上，
7: 皇上，
8: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7: 遵旨。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归燕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9: 遵命。
10: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11: 报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
3: 贼探。
11: 是。
12: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
3: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9: 这。
13: 咦。
11: 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3: 贼探。
11: 是。
12: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3: 这叫进退维谷。
14: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童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5: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12: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14: 正是。

0: 好，余弟前去准备。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1: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2: 疑兵之计来了。那哪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提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
3: 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2: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3: 说得好。

0: 朕的亲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兴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6: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张志龙，
7: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7: 是。
5: 哎，总爷，
6: 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7: 大哥，大哥，你看，
6: 行了。
0: 啊，
8: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9: 清楚了。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我是公主啊！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疫情难送啊！
1: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
2: 马上回去报告军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了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 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2: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

0: 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1: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0: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1: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0: 嗯，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1: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
0: 嗯，
1: 看看哪一个先开。
0: 嗯，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四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0: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1: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0: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1: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年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1: 对，
0: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锯齿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坐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

0: 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
0: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1: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火反射节能罩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节能罩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5: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2: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逐鹿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喜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闪开！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把我的卷子还起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在公园行医半辈子，就这无数也未曾一见。那该怎么办呢？我尽了，为马。多谢军医了。我不能死啊！哎呀，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1: 没事，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2: 反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0: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1: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1: 啊，公主您慢走啊。
2: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1: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2: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1: 你们现在敢出兵吗？哼，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3: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
2: 好，我去叫军医。
1: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4: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5: 是的。
6: 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7: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5: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6: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8: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6: 快呈上。
8: 是。
6: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7: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6: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7: 遵命。
6: 薄剑王
7: 啊，
6: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7: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9: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10: 恭敬不如从命。
11: 来，干
10: 杯！
11: 来，干！
10: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院，今夜不醉不归。
12: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0: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9: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13: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0: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9: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0: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11: 来来，干杯，
14: 干
11: 干
14: 干。
12: 站住，什么人？
5: 自己人，送信的。
12: 送哪儿？
5: 安娜尔。
12: 走吧。
5: 驾。
6: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7: 臣在。
6: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7: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4: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7: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6: 景德，
7: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5: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6: 嗯，
5: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6: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5: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4: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5: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纹营中偷出解药。
7: 什么？不行，铁石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5: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4: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薄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7: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

0: 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朕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1: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0: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2: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
1: 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呐。
2: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赵阳，
1: 嗯，
2: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3: 不用朕宣旨了吧？啊，不用，臣会尽力的。唐童，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
4: 铁总兵，快点救驾！别跑，你们跑不掉的。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撤！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御参见大王，参见公主。
5: 为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4: 铁大元帅免礼。大王辛苦了，请进。
2: 好，父王。好，好，好，好。
4: 大王请坐。
2: 不用啊。
4: 大王不坐，谁敢坐？
2: 那都坐。
4: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哎呀，
2: 元帅不必拘礼了。
4: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笑>
2: 好，
4: 先干为敬。
2: 干。
4: 干。
5: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4: 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
5: 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4: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荐大王啊。
5: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4: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2: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4: 本公主略知一二。
5: 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4: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6: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5: 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6: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5: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6: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这是不可能的。
0: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1: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0: 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我想了解身体怎么样了。啊，多谢元帅的关心。
1: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2: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2: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1: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哎呀，疼了，没事吧？
1: 没事，忍着，忍着，哎，没事，没事。哎呀，
2: 慢点啊！
3: 那我现在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0: 解药，
3: 解药，
0: 解药！
3: 给施大哥。
0: 你从哪弄来的？
3: 我是从梅丽那弄来的。
0: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对呀，
3: 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0: 不是。
3: 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4: 是的。

0: 这大哥，清本说的有道理，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大哥，不要喝，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1: 清白，让我喝，让我喝，让我喝，给我。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把鸡油给我，
3: 给我！大哥，大哥，
4: 大哥，
3: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4: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好了，你没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叔恩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1: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2: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0: 大哥，没事了，
2: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1: 大哥，
2: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3: 是啊，大哥，
4: 是啊，大哥，
3: 不要相信他。
4: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
0: 雪莉，我。
4: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
3: 大哥，
2: 没事吧？
4: 大哥，来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5: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0: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的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

0: 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的可真够绝的。
1: 我以为是

0: 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1: 好啊，铁诗文，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0: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0: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了什么心呢？
1: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0: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魏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

0: 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

0: 来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金舌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
1: 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
2: 自己喝有品位，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4: 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到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 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7: 对对对，<笑>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0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
3: 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这有什么不敢的？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识他。
16: 他谈的。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
18: 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叫外头，中国喜剧圈，
22: 闲人栽树，
23: 后人乘凉。
24: 导演，
25: 闪开！
24: 我下去。
25: 啊，
26: 对不起，
27: 对不起，丹丹。

0: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了全组寒暄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问题？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有一种守望。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5: 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5角钱的小麻将没得一点问题，消毒疫情大毒伤身，我们都懂。
7: 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嘛。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8: 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李升天。
4: 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9: 大爷，咱别这么，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
4: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父王。
1: 朝阳。
2: 嘘。
0: 父王，你还好吧？
1: 啊，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

0: 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虎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狮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你醒了。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周天，怎么样？
2: 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我不是公主，
1: 景皇，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啊，她是个好女孩。
1: 哼，这个姑娘是不错。
0: 哎，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0: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西门，
3: 卓清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西门，你要挺住啊！
4: 西门，挺住啊！
3: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啊。
0: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5: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4: 都不和你争，
6: 不和你争。
5: 你是跑得最快的。
4: 对，
3: 真的。
4: 西门，
0: 你给我说话。
4: 西门，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话呀。
0: 青红，
3: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世再报。
4: 青红，
7: 请问，你们不会败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1: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的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啊，夫人？你怎么了？我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神不仁，鬼不鬼的。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1: 慢一点，还没好呢。哎哎，好，来，你怎么样？
2: 谢谢。哎，好多了。嗯，不客气，没事，没事。
1: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嗯。
1: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2: 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3: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
3: 我看他仙风道骨的，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我投解药时被铁狮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文的九叶飞刀的。真的？嗯。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啊，
3: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5: 是啊，从来没怕过。
3: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笑><笑>
3: 铁狮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5: 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
3: 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4: 嗯，这个。

0: 去大哥，把药喝了吧。嗯，
1: 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受有。
0: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1: 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0: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1: 他怎么了？
0: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也要。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5: 他们不攻城，该为攻打先锋营了。
6: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
7: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5: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建王妇女开刀的。

0: 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1: 你少废话，我肯定。

0: 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仗可够毒辣的，
1: 这个可能性最大。
2: 嗯，
3: 铁石丸进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1: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3: 还说什么？快走，
4: 走
5: 走，
4: 我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呀！

0: 你们跑不掉了，弃械投降吧！跟我打枪！哦，雪莉在此。你没死？
1: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0: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他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逃走？
1: 为什么？
0: 铁狮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

0: 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
1: 好，
0: 走，
1: 走，站住！
2: 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1: 这，
0: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2: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0: 你，公主快走啊！
2: 有人逃跑了！快追！连着跑！
3: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
4: 大哥，先别急，把伤演好了再说。
3: 什么事啊？快去看看！
4: 大哥，把他带下去。
0: 铁世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带走！
5: 走！走！快！
6: 尉迟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7: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8: 张先锋到。
9: 参见皇上，尉迟大元帅，徐大军师。
10: 平身。
9: 谢皇上。
10: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1: 回皇上，是犬畜河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9: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0: 是吗？
12: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9: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2: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9: 怎么翻我衣服你？
12: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宗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哈哈，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2: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3: 羽氏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4: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2: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1: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5: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6: 谢主隆恩。
3: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2: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3: 哦，
4: 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5: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议吧。啊，
3: 皇上所言极是。
7: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8: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9: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

0: 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鹰梦反臣的话，会置他死罪吗？
1: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对汉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那是不一样的。
2: 大哥，
1: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
3: 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2: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1: 但愿如此吧。
3: 哎呀，学礼啊，学礼，
1: 参见总爷。
3: 哎，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
1: 来，给我。哎，我的总爷。哎。
4: 皇上怎么说？
5: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的。啊，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6: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4: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5: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
4: 父王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
7: 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喂，你们干什么？
8: 拉出来！
7: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8: 送你去死！
7: 你们敢杀本公主？
8: 带走！
9: 是。
7: 放开我！
4: 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7: 贼寇说我杀了你。
8: 大哥，招殃已逮到，跪下！哼，
7: 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8: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7: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8: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才能喝酒。
7: 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交本元帅，怎么做人？
8: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7: 放开我！放开我！
8: 再滚！
10: 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 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7: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10: 所谓何事？
7: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

0: 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1: 本王不签。啊？
0: 为什么？
1: 梅利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

0: 赵阳，你怎么了？父王，田世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你这两份，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1: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2: 谢皇上。
1: 好久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笑>
0: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
1: 不，换大碗。哎，不，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
2: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0: 搬一整坛来。
1: 你尽情的喝，一整坛。是嫌少还是嫌多呀？好，换一整坛。哎，喝啊，干！哈哈哈哈哈！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笑>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梦贤臣？
1: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张世贵，
2: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0: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1: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2: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
0: 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2: <笑>
1: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2: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1: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2: 微臣愿意戒酒。
1: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
3: 你要奉旨戒酒，啊好。<笑>微臣奉旨戒酒，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 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3: 很简单。

0: 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1: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0: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1: 正是。
0: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1: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2: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3: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4: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2: 哎呀，小心！
4: 怎么搞的？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2: 赶快收拾收拾，快
4: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2: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3: 爹，没事吧？
4: 啊，没事。
5: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5: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8: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9: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6: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9: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6: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9: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6: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5: 参农直销，参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

0: 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10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 咱也。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

0: 人参路边酒，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厨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2: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就这么一回。

0: 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气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3: 下去。
9: 我外
13: 头。下去。
9: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6: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3: 下去。
9: 我外头。
13: 下去。
9: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再来个卷子还一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1: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2: 咸丰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3: 哎，好好，请。
1: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3: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2: 元帅，万事要当心呐！
4: 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4: 反正不是好事。
2: 该怎么办？
1: 装病吧。
2: 好，传吧。
4: 是。
5: 军师，请。军师，元帅身患合击啊，
6: 夜染风寒，
5: 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公事繁重，
6: 我起来。
5: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6: 谢程俊士体谅，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5: 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2: 遵命。
4: 快点，快点！
6: 范同学过来，把这搬过去。
4: 赵氏小心点。
7: 好，来了，这边。
2: 快点，快点，快点！
6: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
2: 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6: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
4: 来一个一个来。
6: 你们几个，
4: 快点搬过去。
6: 哎，
4: 赵氏小心点。
6: 好，来了，这边。
4: 快点，快点，快点！
6: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2: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
7: 来一个一个来。
6: 你们几个，
4: 快点搬过去。
6: 哎，
4: 赵氏小心点。
2: 好，来了，这边。
4: 快
0: 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1: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

0: 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1: 是，就先赏前影吧。
2: 是。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3: 大哥，你也别干了。
2: 怎么了？
3: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2: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3: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2: 谁的主意？
3: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2: 尉迟宝林的主意？
3: 对。
2: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4: 是啊，大
5: 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3: 是啊，大哥。
2: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3: 哎，大哥，
2: 去吧，去吧。
6: 走吧，走。
1: 啊。
7: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8: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7: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8: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7: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8: 去哪儿？
7: 去。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7: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7: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9: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10: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9: 那是啊。
10: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9: 为什么？
10: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9: 戒酒？
10: 啊。
9: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11: 报告元帅，前营报道。
10: 好，开始吧。
11: 黄桥到。
10: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3: 谢皇上恩赐。
12: 陈忠和
13: 到。
12: 大米十斤。
14: 这种想法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9: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10: 啊，去吧。
12: 张虎
15: 在。
10: 下一个。
9: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11: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9: 哎呀，
11: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9: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11: 大哥，青菜没有了。啊，上面还有，去拿吧。
12: 哎，
9: 哎，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3: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9: 是。

0: 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1: 啊，
0: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呢，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呢，是不是？啊，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们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你我，
3: 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4: 大哥，
3: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嗯，走走走走走吧。
5: 哎，长，保龄保青，依次叫五个进来。
6: 是，爹。何一博，
7: 到。
6: 蒋英俊，
8: 到。
6: 博子汉，
9: 到。
6: 金长城，
10: 到。
6: 廖胜武，
11: 到。
6: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0: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嗯，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5: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0: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5: 是。
3: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5: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0: 志虎啊，
1: 在，
0: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1: 是，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5: 嗯，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2: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2: 好。
3: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3: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哎，怎么样？
3: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3: 哎，别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4: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5: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6: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7: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5: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0: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5: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6: 没错，告辞了。
1: 走，
6: 告辞了，
1: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是啊，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哎，
0: 我又喝酒了吗？没
1: 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
2: 妖精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神神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说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哎，小声点，隔墙有耳。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3: 哎，酒菜来了，来来来，酒菜来了，吃吧吃吧，来来来，好好放着来，来来来，给我酒啊！我于段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这背上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 反食不到皇上酒肉，又想偷鸡摸狗之类，伸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
4: 我该何去何从啊？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5: 是啊，吃点吧，吃点吧。
4: 那你们吃吧，我不饿。
5: 哎，这怎么了，大哥？这，哎，不是，不是，哎，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啊。
4: 走走走，过去看看。
5: 哎，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大哥，没事吧？大哥，你没事吧？
5: 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5: 大哥发烧了，
4: 真的
5: 发烧了，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4: 好，走，
6: 哎，
4: 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船，咱们回去。万一……
6: 哎呀，管他呢，走走走，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0: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
1: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2: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1: 军医啊，怎么样了？
2: 左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1: 严重吗？
3: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4: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啊，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放我出去！我是你们公主。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出去吧。
5: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3: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侍卫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5: 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刘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哎，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嗯，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3: 周青，
1: 嗯，
3: 看看去。

0: 到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全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

0: 彩儿，哎，彩儿，等等，等等啊！啊，
1: 干什么？
0: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1: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讨厌，让开！
0: 哎，不让又怎么样？
1: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0: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1: 你让不让？
0: 不让。
1: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0: 不让！
1: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1: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就是。哎，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哎，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1: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2: 哎，你别走啊，
5: 别
2: 走，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1: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6: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0: 大哥，
6: 你干什么呢？
1: 他欺负我了。
3: 你
6: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1: 哦，好。
6: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1: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0: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起我的秦二哥啊。
1: 哎，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0: 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1: 朕也是这么想的。
0: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狮门。

0: 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1: 哎，好计，哎，好计呀、啊！
2: 准奏。
3: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4: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5: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
6: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士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3: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
4: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5: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6: 哎，我有办法了。大哥，你没事吧？
4: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
6: 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4: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6: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3: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
7: 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3: 干！
8: 蓝将军到。
9: 末将蓝天碧参见元帅、副元帅。
7: 蓝将军，请坐。
9: 谢元帅。
7: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同杀敌，报效大王。来，
9: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7: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10: 领命。
7: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3: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3: 再探。
4: 是。恩师，
3: 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0: 别赢的，有种的出来！铁石文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1: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2: 遵命。驾！撤！撤！撤！
3: 来者何人？铁士文死了吗？
1: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兵。
2: 驾！撤！驾！驾！
4: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驾！
2: 这！这！
4: 宗信！
5: 啊！嘿，起来，起来！
1: 啊！元帅，小令，
0: 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6: 爹，爹，大事不好了，爹！
0: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6: 爹，我和妹夫出阵交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象。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0: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4: 爹，还是从军里出阵吧。
0: 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啊！
4: 好，是，好，走。哎，
0: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7: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0: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代本帅给你记上啊。
1: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士文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0: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3: 薛礼带到。
8: 跪下。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
0: 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里，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8: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1: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8: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8: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1: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0: 这么说，

0: 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啊？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1: 啊，是元帅，饶命啊！
2: 走，
1: 元帅，饶命啊！
2: 走，
1: 元帅，元帅，
2: 走！
0: 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啊。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3: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4: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秘，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4: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4: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4: 好，
3: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4: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

0: 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7: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8: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7: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9: 咱都三十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7: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8: 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7: 咱俩比比看哈、啊，谁怕谁？
0: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

0: 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5: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3: 好不好？嗯，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措施。
1: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3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
2: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像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像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1: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算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1: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

0: 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银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
1: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破解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捆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0: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保函、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
1: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2: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从水清岸绿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
3: 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流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麒麟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4: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极向乡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这个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这个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河护河的这个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目前呢，我们河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整洁和优美了。
3: 社区作为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每天都会有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人员进行现场巡护，遇到问题随时通过智慧水利云系统上传，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如今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岸线植被修复、智慧河道监管等工程，南川河水体质量有效改善，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同时，周边还因地制宜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广场、城市绿带，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
5: 我感觉南川河、麒麟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宜居宜游，我们在这儿生活非常幸福。
3: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
6: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也是连接西北新能源基地与华中复合中心的绿电大动脉。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这一成果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对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0: 千亿特高压累计外送的千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1: 依托千亿特高压等外送通道优势，青海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拓展省外电力交易渠道。截至目前，青海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3个省区市，青电外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跨省跨区电力输送规模稳步增长，高原绿电惠及更多地区。
2: 当前，国网青海电力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规划建设，加速构建三横六纵交叉立体的青海主电网网架，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更强支撑。
1: 5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源、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

0: 是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宣传青海旅游资源，擦亮大美青海旅游金名片。
1: 西宁市黄原县举办青海民族大团结歌舞巡演活动，情景剧《文成公主》《藏舞》《吉祥草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各民族代表盛装列队，全景展示青海54个民族服饰文化。西宁市大通县在老爷山景区举办“指尖非遗最美大通”展演活动，通过开展自然科普与亲子打卡、扎染手作等活动，让游客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都能互动，感觉很有意思。
1: 海西州重点推介了生命树生态旅游、青藏公路红色岩穴等精品线路，展示德都蒙古服饰文化魅力。海北州发布生态、岩穴、徒步、自驾、骑行5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门票减免、食宿优惠、9中国旅游日暨青青黄河旅游带文旅资源推介活动，深入挖掘自然景观、生态禀赋与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持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3: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资源，深化融合发展，全力助推惠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黄南州铜仁市启动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系列文旅活动，紧扣全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部署，整合热贡非遗、龙雾河谷生态资源，推出非遗展演、服饰秀、文创市集、登山健体等多元活动，全景展现高原秘境与非遗沃土的独特魅力。果洛州推出畅游秘境果洛生态文旅深度体验活动，组织特邀游客开启定制精品4日游，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雪山冰川、草原湿地的壮阔之美。
4: 近日，第41届青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活动在省科技馆落幕。本次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省内外专家评委、参赛选手与指导老师等500余人参加。本届赛事中评共入围288件优秀作品，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59件，参赛作品数量较往届大幅增长。参赛作品紧贴青海产业4D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非遗文化传承等全省重点工作与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创新成果。赛事特邀省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专业评审团队，优化评审流程，增设综合测评环节，并设立监审委员会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5: 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这场兼具创想、创意和创造的科技盛宴，目前已成为我省青少年与科技教育工作者展示创新实践成果的重要舞台。
0: 近日，决战昆仑2026年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幕，掀起全民参与的夏日运动热潮。
1: 本届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从4月下旬持续至9月12号，赛事汇聚8支本土优秀队伍204名足球爱好者，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17场精彩对决。比赛固定于每周六、周日晚间18:30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
6: 比赛中啊，我们也配套了我们的昆仑文化巡游嘉年华的活动，进一步丰富格尔木市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1: 本次赛事同步联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搭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交流竞技平台。近日，果洛州开展大武地区2026年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与生态宜居水平。在大武地区集中植树点，广大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为燕、提水浇灌，合力种下青海云杉、祁连圆柏、紫丁香等特色苗木。据统计，本次义务植树打破传统集中连片造林模式，聚焦机关院落、校园、居民小区等公共空间，精准提质增绿，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绿化格局。活动累计栽植各类苗木4800余株，既进一步厚植群众生态保护理念，又凝聚起全社会推进国土绿化、共建美丽果洛的强大合力。
0: 近日，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花海鸳鸯湖岸草木渐绿，田畴初醒，水面波光粼粼，候鸟翩飞。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5: 绕个圈子环圈来，
1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

0: 当，
1: 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6: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
1: 别提了，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2: 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不管他大胜大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2: 总爷，
0: 啊，
2: 总爷，
0: 总爷，啊，周青，薛礼在营中吗？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
3: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
0: 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2: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3: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3: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4: 要打尽管来打呀！你爹，
3: 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0: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3: 哎，周青啊，这个
4: 周青，
3: 不得无礼。
0: 大哥，大哥，
3: 大人，哎呀，你看看。

0: 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你
1: 宗
0: 看
1: 爷，
0: 这，
1: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0: 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宗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0: 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
1: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2: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
1: 行
2: 每次
1: 了，
2: 打仗，
1: 都给我进来吧。
2: 哎，
1: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东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儿，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2: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3: 对
4: 对，
3: 大哥，
1: 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5: 是。
1: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1: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营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5: 有令。
1: 李庆先、江新霸听令，
5: 在。
1: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5: 得令。
1: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尺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5: 得令。
1: 去吧。
2: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1: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2: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大家跟上。
2: 大哥真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0: 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啊，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3: 快去。
4: 是。
3: 敌兵来了。
5: 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5: 好，把新娘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了一个屁股朝天。
1: 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3: 数人
1: 啊，
3: 有多少人？
1: 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3: 建国，我们去把沟口堵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
6: 嗯，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
7: 嗯，
6: 大家小心。
1: 哎，看来他们人数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6: 提高警惕。

0: 快点来，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火？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定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挡着上来。信吧，不行，信吧。好，
1: 怎么回事？哎，走
2: 出来！干
1: 啥呢？啊，
2: 哎呦！哎
3: 走，哎，

快！

0: 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我
0: 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1: 总爷，
0: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1: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0: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1: 总爷，
2: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0: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2: 我大哥还好。
3: 哎，总爷，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0: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0: 我不提。
2: 里边请。
0: 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别起来，别动，哎呀，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迎了。
0: 哎，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总爷，这位
0: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0: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
0: 薛礼，
2: 薛礼，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0: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醒！醒了！
2: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刑打仗就行了。
2: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是，
0: 听清楚了。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
4: 大哥，
5: 冲！
6: 你是何人？
7: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相。
6: 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3000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7: 你是

0: 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1: 我是薛仙图。
0: 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1: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0: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现场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啊，
3: 好些了。
1: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0: 是啊，
4: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5: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
6: 大哥，我们去帮他。
1: 好啊，
4: 走，别动，谁都不许去。
0: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5: 是啊，大哥，
6: 大哥，
4: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0: 这，
6: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7: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6: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7: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这，
7: 快
2: 这。
7: 啊！大胆狂徒！
8: 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6: 好大的劲儿啊！
8: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0: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9: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0: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5: 大哥，
10: 大哥，
9: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0: 大哥，不好了。
9: 什么事儿？
0: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9: 啊啊，
0: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
5: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0: 大哥，
6: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0: 是啊，
9: 大哥，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0: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11: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8: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1: 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8: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卖嘛？
2: 这，
11: 爹，周青他们出来了。
8: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2: 这样。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

0: 丹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

0: 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2: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宜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

0: 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8: 不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6: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1: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0: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2: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5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儿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3: 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4: 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3: 大爷，咱别这么说。
5: 亮亮亮亮，哎，放开，不能放，我们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
3: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去过去
6: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2: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 拿给我。

0: 哎，老常，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1: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0: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2: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

0: 在凤凰山见过我，还行，
1: 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2: 我
1: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
2: 哎，爷，
1: 啊，
2: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1: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2: 对，
1: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3: 我乃先锋官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
1: 火头军薛礼，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2: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1: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
4: 皇上，带兵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5: 是，弟兄们，冲！
6: 冲啊！快冲啊！
4: 哎呀，许王兄啊！
6: 这难受死朕了！哎，
7: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尉迟大元帅来安排了。
8: 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9: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7: 不用，
6: 叫我。
7: 哎，大哥，
9: 大哥，
7: 扶我起来。哎，大哥，你好点了吗？
9: 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7: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9: 大哥，
7: 你罚我吧。
9: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7: 不，大哥，你不罚我。
9: 我不起来，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7: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9: 那也罚我吧。
7: 大哥，罚我吧。
9: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7: 这样吧，我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
10: 巡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
7: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
10: 那就多谢总爷了。
7: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10: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来，给我。
7: 哎，拿来吧你，
9: 那就喝吧，吃吧。
7: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9: 是啊，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0: 来来来，动手动手，来来来来，快来来
1: 放，
0: 立起来，哎，开始打开来，
2: 哎，等会，
3: 来
0: 谁
3: 给我一个？嗯，
4: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5: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壁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6: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4: 元帅有何打算？
5: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

0: 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1: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0: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2: 放弃三江越虎城？
0: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0: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昭儿，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0: 三哥，哎呀，
1: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景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1: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 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

0: 这个虚妄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哎，好。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1: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2: 皇上驾到！
0: 虚妄兄，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0: 谢皇上，那皇上，谢皇上。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
1: 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0: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1: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0: 哎，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 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展在即啊！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免礼，徐王兄，快请请请请。 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能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立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0: 玉，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1: 来人呐，给我拿下！
3: 哎，等一等，
1: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3: 铁牛，自己人，这。
2: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3: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2: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3: 什么？皇上被困了？
2: 嗯。
3: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4: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3: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1: 是。
3: 这，
1: 快跟上，快！
5: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6: 你吃吧，我不饿。
2: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6: 啊，
5: 你真不吃啊？
6: 嗯。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0: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2: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0: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2: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0: 哦，我陪你去。
2: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1: 哎，
2: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0: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1: 喝水吧。
0: 略。
2: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啊，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
1: 来，
2: 彩儿，
3: 彩儿，
2: 这个，
1: 来来，
4: 好，
1: 这个特别好吃，来，
3: 好，够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哎，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5: 哎，这饭没法吃了。
1: 吃啊，彩儿。啊啊，来，哎，彩儿，吃这个。
6: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
1: 牛肉，吃牛肉，彩儿。哎
7: 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1: 多吃点啊。哎，没关系。
6: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吃吧。
3: 程老千岁，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呢？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0: 哦，那他们是谁呀？
1: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
0: 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1: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8: 我是江兴霸，
9: 我是王新鹤，
10: 我是薛仙图，
11: 王清溪，
12: 我叫李庆仙。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0: 对呀、啊。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1: 啊？啊，我们在这里等昭阳公主呢。
0: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10: 跟你上哪儿去啊？
9: 是啊，
0: 去面见皇上啊！
1: 啊，
9: 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10: 啊？对啊，
0: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9: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1: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昭阳公主了。
0: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1: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9: 嗯，对。
10: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都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9: 好，好，嗯，好，行，
10: 程老千岁，我来吧。
0: 哎，
9: 走走，来。
0: 嘿，这。
1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绵。

0: 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逆鲜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逆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逆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7: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

0: 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4: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5: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4: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6: 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4: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5: 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4: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去过去
2: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闪开！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3: 来，
17: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1: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2: 去吧，去吧。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
3: 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
2: 谢皇上。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3: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 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2: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3: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2: 景德，你又冲动。
3: 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2: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4: 好计，好计啊！
5: 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6: 遵旨。
4: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
6: 真的是薛仁贵，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4: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3: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
2: 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6: 退什么？
2: 我几十万大军，
6: 他怕一个薛仁贵，
7: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
6: 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7: 怀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8: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 我领一小队精兵。

0: 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好计，走，炸，这。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1: 好，
2: 赵阳，
3: 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2: 这。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6: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0: 报告元帅，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是。
1: 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2: 哎，长门煞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1: 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
2: 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哎呀呀，糟糕！哎呀，
2: 怎么了，尉迟叔叔？
1: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嗯，
2: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1: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 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0: 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1: 好，西门见，西门见，
0: 这。
3: 吁！这，吁！拦下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摸是也。无名小辈，解枪！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4: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
3: 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4: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0: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4: 好，接招，
0: 跳。

云石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

0: 我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 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一开呀，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2: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2: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
2: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叫，叫！
3: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4: 好，
3: 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炸，炸，炸！咦，
4: 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
3: 今天让你做我的推线鬼，我先来，炸，炸，嘿，炸，啊，啊，啊！
2: 大哥，快开城门，尉迟叔叔！
0: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2: 尉迟叔叔。
0: 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2: 你怎么又错了？
0: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2: 怎么了？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2: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2: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2: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2: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
5: 来者何人？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2: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5: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2: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5: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2: 就凭你？ 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这，
5: 呀、啊。

0: 快进来啊！快走！赵，快快快！赵，快快快！快关门！关门！
1: 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2: 是。
3: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阵呢？
4: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晋德回来便知分晓。
5: 参见皇上。
6: 参见皇上。
3: 快平身吧。
5: 谢皇上。
3: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7: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3: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7: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3: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8: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4: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3: 哎，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7: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8: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7: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门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

0: 谢圣主。
1: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徐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2: 知道了。赵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国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2: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3: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2: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3: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2: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3: 元帅有何良策啊？
2: 来啊，
4: 在，
2: 给我请拨箭王。
4: 是。
2: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5: 啊，元帅，请起。
2: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3江越武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5: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2: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5: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2: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5: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2: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5: 你

0: 哎，公主，
1: 公主，公主，回来了，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1: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2: 是啊
3: 是啊。
1: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0: 好，
1: 告辞了。
0: 好，你也去吧。
1: 告辞。
0: 好，
1: 告辞。
0: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1: 去。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平身。
6: 谢圣主上。
5: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7: 皇上说的极是啊。
5: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8: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5: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9: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5: 请讲。
9: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5: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6: 谢皇上。
5: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6: 谢皇上。
9: 呜、哦，赵牙，
0: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哎，
0: 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9: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0: 什么办法？
9: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0: 偷入军营？
9: 对呀、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0: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9: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0: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9: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0: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9: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0: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的大局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
2: 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3: 还我家园！杀了唐兵！还我家园！杀了唐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4: 众位将士。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

0: 这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
2: 父王。
0: 啊，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0: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0: 哦，
1: 参见大王。
0: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0: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3: 父王，我们就您出去啊。
0: 哎呀，就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士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3: 可是父王。
0: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纹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纹的手中啊！
1: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1: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4: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纹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1: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月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啊，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哎？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哎，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
3: 哎，
4: 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
5: 好好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啊。
6: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7: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6: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8: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6: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9: 哎呀，凉快呀、啊！

0: 很凉快，这都快37、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西泮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2: 现在是我们的氟西泮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2: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2: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2: 是的是的，啊，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2: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2: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2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2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5: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4: 嗯，
5: 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
5: 嗯，
6: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7: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

0: 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2: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这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4: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5: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了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

0: 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3: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2: 嗯，
3: 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
3: 嗯，
4: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5: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儿，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

0: 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这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了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5: 下去。
11: 我
15: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

0: 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还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逐鹿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笑>
1: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0: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笑>
1: 这倒不会。
0: 既然不会，朕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1: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朕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 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牢？
2: 可是那个。

0: 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做的。如果他将来真的下了魂，那朕下到设旨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3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旨。
0: 现在就下设旨，只要皇上下一道设旨，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1: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旨吗？哎，要朕怎么写？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0: 好。
1: 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 3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0: 谢皇上。
1: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0: 谢皇上。
1: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0: 什么？薛仁贵啊！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1: 徐王兄。 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0: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朕还得出城？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1: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2: 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0: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0: 哎呀，虚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0: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
3: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0: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狮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
4: 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狮门手中救出，速去！吁，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
1: 这，呀！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这铁世文李世民。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成了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哪里跑？这！

这，这，这，这，这，这，韩总。

0: 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掘你大肠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天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田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0: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0: 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
2: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

0: 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折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呐、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哎，
0: 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 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笑>
2: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驾<笑>
0: 驾。
2: 皇上，皇上，啊，好，好，好，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平身吧。
3: 皇上受惊了。
2: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陛下。
4: 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好，那你就去穿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月虎城。
3: 遵旨。
5: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2: 是。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3: 哎呀，太好了！
6: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2: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6: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3: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 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6: 元帅，请讲。
3: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笑>
2: 如此说来，
3: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2: <笑>哎，好好好好。哎，徐王兄，臣在。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6: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
2: 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3: 对，
2: 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青石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薛王兄，朕封你为。 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3: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2: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6: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2: 徐王兄，此言差矣。
3: 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2: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3: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2: 对呀、啊，
3: 那臣罪该万死。
2: 哎。 敬德，你这是为何？
3: 臣刚认他为。

0: 义子啊！
1: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呀、啊。
2: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1: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3: 哎，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
3: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是不？
4: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5: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3: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6: 该吃药了。
3: 哎，公主，
6: 啊，是大哥回来了。
4: 公主，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
7: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6: 吃吧。
8: 你呀，
9: 走了走了。
8: 快，
10: 看什么看？
11: 就是。
6: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4: 我去凤凰城了。
6: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4: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儿。
6: 你真的担心我？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3: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4: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

0: 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呀？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哎，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1: 哎呦，黄，上，
2: 那，
1: 哎，命，嗨，我，钱，来，请千分关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没了，
1: 没了，
2: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哎，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多。
2: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啊，
2: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2: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2: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
7: 哟，
6: 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7: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7: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6: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7: 全都是黄色的？
6: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7: 去看看。
6: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真的很好
6: 啊！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6: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6: 啊，
3: 哎，周大哥，
6: 啊，
3: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6: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
1: 哎呀，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
1: 你
0: 快告诉我。
1: 哎，你揉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哎呀，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嗯。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哎，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啊，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哎，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2: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2: 你慢走。
1: 嗯，慢走。
3: 大哥，周青，什么事儿？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

0: 要帮罗通做媒呢。
1: 周庆，我行军。

0: 是什么感受呢？
1: 说的也对呀。
0: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1: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了。
0: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我
0: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先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

0: 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驾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

0: 别的手机没有的，他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

0: 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

0: 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4: 绕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但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2: 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3: 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2: 大爷，咱别这么说。
4: 来来来，亮！
5: 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2: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去过去
0: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啊，找我有事儿啊？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你说什么了？我说你喜欢他，他怎么说？他什么也没说。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4: 你找我啊？
3: 啊，
4: 坐吧。
3: 朝阳，
4: 嗯，
3: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4: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4: 这，我，
3: 朝阳，我想告诉你，

0: 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1: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0: 什么？
2: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了。唇亡齿寒呐。 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王保证。 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
3: 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2: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4: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3: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5: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4: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虎城大殿候旨。
6: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小人不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张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4: 张爱卿，臣在。自朚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呵呵。 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以后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哈哈，敬德，
7: 臣在，
4: 快把功劳簿打开。 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张先锋。
7: 臣在，
4: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皇上，自从取得了三江乐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7: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4: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7: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啊！鬼！打鬼！打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1: 是啊，张爱卿。啊，
0: 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1: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 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越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皇上。
2: 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这功劳，那就代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
0: 你说吧，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
2: 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4: 啊，讲完了？
2: 啊，
0: 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什么？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4: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
2: 哎，皇上。 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报一个我就画一个，报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1: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张先生，
5: 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1: 是，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
2: 嗯，
1: 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 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驳论。请问总爷，这平驳论是何人所写啊？
5: 平驳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平驳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
5: 来，你靠边去，
1: 干什么？
5: 一边去！
1: 哎，元帅，薛仁贵，你接着说。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文，这铁狮文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
2: 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1: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2: 那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1: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
5: 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6: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你这还想抵赖？
5: 我没有抵赖。
6: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事是个头呢？ 老臣倒有个好主意，啊，那有什么办法？
7: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

0: 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1: 我去。
2: 我也去。
0: 啊，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0: 二位来抓吧。
1: 啊，
0: 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遵令。
0: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大哥，
2: 大哥，
0: 看，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3: 谁呀？
4: 谁呀？
0: 张世贵。
5: 张世贵，
0: 啊！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 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6: 这个老东西太坏了。
0: 是，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7: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6: 是，
0: 张世贵。
6: 啊，太好了！
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6: 啊，
7: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0: 因为军师在两个州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6: 对啊，
0: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8: 御称啊，什么叫御称？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9: 仁贵啊，仁贵，
0: 哎，
9: 参见军师。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9: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9: 我考虑他有10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0: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
9: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0: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9: 是啊。

0: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0: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2: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3: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呐。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5: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3: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6: 是啊，我是要找她。
7: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6: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3: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6: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7: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6: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7: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6: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嗨，走。

0: 跟上，快！
1: 哎，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俩先喝。
2: 铁石丸在哪
3: 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2: 说，国界王的大营在哪
3: 儿？这，
2: 快点说。
3: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啊，快！
6: 伯剑王，你受惊了。
7: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哼，
6: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7: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6: 哼，伯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7: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6: 是啊。
1: 朝阳公主到。啊，
7: 朝阳。
8: 父王。
7: 朝阳。
8: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7: 啊，是罗桥将军救我出来的。
8: 多谢罗公子了。
9: 不用客气。

0: 父王，你身体可好？
1: 我没事儿。
2: 霍建王，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1: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阵。
1: 是，叫。
2: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0: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2: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他，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1: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2: 哎，
1: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阵，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1: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2: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4: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5: 正。
4: 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2: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1: 告辞了。
2: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1: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一千了。这仗，
2: 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4: 哎，
1: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啊，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2: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1: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4: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2: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4: 好吧，朕答应借你十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湖城要归我所有。
6: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广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传
7: 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8: 是。
6: 哎，罗通。啊，赵阳。
7: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放救出来了？
6: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
4: 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
9: 你这死丫头！
4: 哎，张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9: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1: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寻人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1: 好的，我马上启程。
0: 有劳公主。
1: 军师不必客气。
2: 驾！驾！
3: 就就！
2: 驾！驾！驾！
4: 伯良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张大人，接旨。
5: 谢皇上。
4: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5: 是。
4: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5: 是
2: 是。
5: 驾！
2: 驾！
5: 驾！
2: 驾！
4: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6: 多谢伯伯夸奖。
4: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6: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2: 驾！
5: 驾！
2: 驾！
4: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5: 是。
7: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4: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7: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5: 哎，谁？

0: 怎么一直传都没有了？坏了，咱们来晚了啊！那怎么办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1: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3: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0: 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

0: 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

0: 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

0: 就能上电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

0: 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把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17: 带着全组团圈来，
2: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大王，
4: 到！
3: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处理。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跟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闪开！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9: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此时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称之为小满。进入到5月下旬，各地的强对流天气频发。昨天下午，我省各地感受到了大风加强沙尘暴的混合暴击，门源的风速达到了31.8米每秒，能见度仅为63米。我们预计明天冷空气的势力将会减弱，全省各地将会进入一个短暂的降水间歇期，周末降水天气又将会重新返场。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在大通、黄中、互助、门源、海晏还有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雨夹雪，市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北大部、还有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还有果洛、黄南以及大通、互助、乐都、

0: 尔木市和都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市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玉树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到7级的偏西风。一起来看一下其他预报。西宁多云转晴，6到24摄氏度；黄原晴，4到23度；海东晴，7到24度；乐都晴，7到24度；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21度。共和多云，6到23度；海燕小雨转晴，0到19度；玉树晴转小雨，0到19度；马庆多云转雷阵雨，0到17度；铜仁多云转小雨，8到24度。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5度；明河多云转晴，8到25度；芒癌多云转阴，6到21度；都兰晴转阴，3到20度；乌兰晴转多云，6到22度。大柴旦多云，4到19度；贵德多云，9到27度；九至多云转雷阵雨，1到19度；尖扎晴转多云，10到26度；河南多云转小雨，0到18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4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0: 管家。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能不能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守护每一抹绿色。 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五统计督查组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查；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党。

0: 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五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20号与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红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
1: 阮建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红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察组来青开展督察，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察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察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景刚参加对接沟通。
2: 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1: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先敬畏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哲，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

0: 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 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勤、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步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0: 在推进清淡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景刚、财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15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
0: 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
3: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出圈了。那通过这个电视剧呢，让人们看到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责任担当和独特的魅力。那么进入15五，青海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新布局？
0: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在青工作20年。 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此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
3: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
0: 作为央媒，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地讲好青海故事。在这份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
4: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5年，青海产业湿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5年，青海产业湿地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5: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然后亮点频出，破化了青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5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然后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6: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7: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
2: 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秀。

0: 化功夫办民生事。
1: 一场发布会凝聚奋进共识，以此新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感觉有三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五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3: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1: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5: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
1: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五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余类特色旅游商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
6: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还有青海特色的一些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的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1: 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银旅融合主题互动、瞿潭秘境、嘎日堂秦克石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
7: 藏式文创和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然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青海，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位，有效拉动现场交易，刺激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
8: 既能买到地道的高原特色好物，又能享受优惠，体验感特别好。
1: 依托文博会庞大客流优势与高端客商资源，我省精选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特色文旅项目与精品文创产品参展，有效促进项目招商和文化产品交易，助力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9: 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全国的专业观众、全国的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的观众、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3: 5月20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

0: 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用前沿脑科学技术为高原康复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
1: 白元芳几年前因意外受伤，下肢无法正常活动。得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要举办一个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他主动报名来到现场。
2: 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能让他再次恢复行走、恢复生活自理的话，对我们全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向往。
1: 活动现场，脑控无人机、意念小车、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
3: 今天检查的又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的话，那就今日不手术，使我就是越来越想进步，让更多的中日残疾人重新站起来。
1: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疼痛，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
4: 近期呢，我们做了5例，就是脑机接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1: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5: 日前，黄南州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启航尖扎2026首飞活动启幕，标志着黄南首个低空文旅项目正式落地。
6: 在首飞活动现场，印有青青黄河灵秀尖扎标志的动力滑翔机、轻型运动飞机依次腾空而起，轮番上演精彩的低空飞行表演。
7: 我们将推动低空经济与文旅发展，与民生深度融合，亲身参与尖扎低空模式探索，见证小城借青青黄河旅游带东风快速发展。
6: 项目打破传统地面观光的空间局限，让文旅游览实现从地上景观到云端赏景的全新升级。
8: 我们将努力构建一加一加 N 的低空体系，即建设一个主运营基地，逐步呢形成一个串联全线的低空网络，最终实现 N 个特色的场景，旨在打造黄河上游低空旅游门户与高原应急物流示范样板，探索文旅融合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的尖扎模式。
1: 5月17号至18号，玉树州组织相关人员赴深圳市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招商推介活动，在嘉实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总投资2.5亿元玉树承多亚太冰川矿泉水项目进行座谈，就项目落地前期工作、用地审批、要素保障、产品研发、建设运营等环节等事项达成共识。在中公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双方就玉树水资源绿色开发、高端饮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座谈。该企业表示，将充分运用资金、技术与渠道资源，深度挖掘玉树水资源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政企双赢，群众受益。
0: 今年海西州乌兰县紧盯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核心，深耕藜麦种质创新与良种繁育攻关，助推藜麦产业提质升级。
9: 当前正值高原农作物播种关键时期，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启动藜麦春播作业，其中专门划定200亩育种试验田，科研人员紧盯农时节点，有序开展种质资源播种、筛选与培育试验，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育种景象。
10: 始终把这个种质资源创新放在首位，在多年育种的这个基础上， 今年我们又联合这个

0: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创新研究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大科研院所，引进了种子资源2100多份，进行这个培育实验，希望能够从中培育出更多产量高、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新品种。
1: 在省州各级部门大力支持下，青海三江沃土公司不断加快藜麦两种繁育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聚力破解藜麦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今年，企业累计引进藜麦种质资源2100余份，较2025年增长3倍以上。丰富的育种材料为选育高产优质新品种奠定坚实基础。
2: 青海乌兰的冷凉气候和光照条件与藜麦原产地高度切合，是理想的育种区域。我们团队与三江沃土公司合作，以2100份种质资源为基础，针对藜麦的关键浓易性状和抗逆特性，开展相关重要基因的挖掘，同时从这些材料中力争选育出兼具高产、优质、广适性的新品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藜麦育种创新高地。
1: 近年来，三江沃土公司的藜麦种子不断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成功出口至西班牙、丹麦，今年企业再次斩获蒙古国、不丹的出口订单，并已顺利取得农业农村部种子出口审批。青海高原藜麦的国际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3: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选育更多优良品种，同时畅通出口渠道。让高原藜麦种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5月18号，海东市中兴城区至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全程197公里，单程运行时间2.5小时。运营初期，每日双向对发2班次，分别于上午9时、下午15时30分从两地同步发车。市民可关注"海东出行"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享受线上预约加定点接驳服务，全程无需换乘。专线的开通实现了海东核心区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高效直达，也是推进兰西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深化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民生举措。
5: 初夏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清风拂岸，群鸟栖居湖畔，普氏园林悠然觅食。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

0: 被罚杀过人，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
6: 下去。啊，
5: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还一圈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

0: 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

0: 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 全国

0: 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符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

0: 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

0: 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

0: 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啊？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闪开！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1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1: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2: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1: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3: 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1: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2: 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1: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4: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5: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来了。
1: 都知道了，
2: 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吗？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啊？不是你这人有劲没劲？你说不想活了？
1: 没。

0: 定要瞒你啊！
1: 都是我的错。
0: 肯定都是你的错，闭嘴吧你！
2: 你这种意外怀孕，你确实是因为你那个不小心，对不对？
1: 是，但好在呢，我跟丹丹都想要这个孩子，
3: 不是，
1: 是吧？
3: 姐夫，你说实话，你真想要吗？我都看我姐发微博了，说要当单亲妈妈，完今天你俩还不一起来，是不是闹矛盾呢？现在？
1: 没有，想哪儿去了？我今天看见丹丹在休息，就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怕你们着急等太久嘛，就自己先赶过来了。
0: 没说。微博那个单身人设嘛，我们俩商量的。
2: 你这样不合适。你说你们万一有一天你让人给扒出来了，你最后你弄得很难收场，对吧？这种事儿真的，你得对他人诚实，也得对自己诚实。
3: 哎，我发现你最近这么爱立人设呢。你上回你就说你运营这运营那的，
2: 对，
3: 你这回又运营个孩子出来，妈，你让人发现了，谁还相信你做的广告？
1: 单身妈妈这人设是我想的，你俩可能不太了解啊。网红夫妻一旦曝光，总会有网友猜来猜去的。今天没发合照，是不是吵架了？第二天发个 emo 的文案，是不是感情出现问题了？这种事多了久了，肯定会影响感情。我呢，愿意去当丹姐背后的男人，就像过去6年一样。
3: 是吗，姐？
0: 嗯，他运营的吗？
4: 江都炒饭。
2: 哎，谢了啊。
4: 上错了吧？没点这个，
5: 不是给你的。
1: 他不吃这个，嫌江都臭。
5: 你怎么知道他不吃？
0: 我吃。
1: 能给那就再来一碗这个。
5: 最后一份没了。
2: 不等了。
3: 妈也这么火呢，
0: 好吃，
3: 那我也尝尝。
0: 对，好吃。
1: 你怎么？你经常来啊？
3: 你怎么都有一份了吗？这不，
2: 我都现在都有点晃范儿了。你现在那儿有个活的，是这意思吗？
3: 我摸一下。
1: 慢点啊，慢点。
3: 你没事，我轻轻的。哟，嗯的，
2: 哎，那是个胃好吗？
0: 我喘气儿呢，那是。
3: 啊，你喘气儿使劲使太大了，
2: 干嘛去？
0: 孕早期想上厕所，男朋友都没有，跟你说怀孕是超纲了都。
2: 哎，你这话有点侮辱人了啊！
1: 我去看一眼啊。嗯。
3: 我跟西西也说一声吧。哎，西西，我跟你说，我姐怀孕了啊，你要当干妈了。但我感觉他俩不大对劲儿。
2: 你才感觉出来呀？这明显是有问题啊。
1: 丹丹，你没事吧？在厕所待那么久。
0: 哎呀，快去，别弄我好吗？你干嘛？跟着我干嘛？变态啊！我给你面子了啊。
1: 来之前我给张佩打过电话了，电话里没有对我喊打喊杀，证明就没讲过这个事儿。你还是对我有感情的，对吗？
0: 快！我这会看你就想吐。
1: 想吐？恶心是吧？那就是宝宝看到爸有反应了。
0: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呢？你？
1: 丹丹，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想让他们看出你不开心的样子，我都懂。如果我留在成都照顾你，那他们就不会起疑心，这样不好吗？
0: 你刚刚怎么跟他们说的？
1: 我就说昨天怀孕的消息报到网上以后，咱们俩就紧急想出这个应对方式，约他们喝茶，跟他们解释一下，一点疑心没起，你不也看见了？
0: 你先撒谎跟喘气儿似的，是吧？也这么骗的我呗。
1: 我爱你。
0: 爱我爱到别人床上了，还有我的床。
1: 丹姐，看在孩子面上，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
0: 求求你了，你快点往后退，行吗？我现在觉得跟你原来所有东西全都是谎。滚！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真的。
4: 没事吧？
0: 没事。
4: 要帮忙吗？
0: 我不用，我买个单。
4: 啊。免单了，
0: 啊，不用，
4: 没事儿。你第一次来茶馆，就当试菜，以后多照顾生意。
0: 行，谢谢。你不要再跟我回去，我求你了。我今天跟你待在一起时间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还是我滚。
1: 这么凶，挺可爱的哈。
4: 先生，结个账。
1: 不是说好免单吗？
4: 啊，免他们三个的。
1: 我们一块儿的，一起的。

0: 西西，对呀，就不回微信啊？
1: 人呢？宋冠丽呢？走了，运营去了。
2: 这太能干了，这卖力气，这可是要当爹了。
1: 嗯，有事没跟你说，怎么了？
2: 这西西知道了。
1: 啥呀？
2: 丁老师肺部查出一个阴影癌。
1: 怀疑是癌症，要复查。
2: 咋贼？那他没跟我说过呀？
1: 这怎么大张旗鼓跟你说啊？您那么忙？
2: 我有多忙啊？我天哪！你现在就是怀疑是吧？还没确诊。
1: 嗯，
2: 也不一定，因为阴影它这个性质大小，它都不一样。你不复查是不知道的。
1: 我看他精神头还不错，养花养鱼的，不像，但是不好说呀。
2: 我们公司这个医疗部。
1: 哎呀，
2: 你问问呗，有那个成都的这个专家资源，我赶紧问问。
1: 那咱这不看看他去啊？
2: 看什么呀？看，现在没确定呢。你去看，更影响丁老师心情，事儿整贼大。嗯

0: 妈，你检查结果出来，你第一个就跟我说，你记得点。
1: 小董，哎，第三幕的台词我还想再调整一下，你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吧。
0: 啊，好，没问题，我马上弄完了这个。
1: 我会跟制作说，以后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你很有才华，以后可以多参与参与创作。这段时间多上点心，多学习学习，啊。
0: 好，谢谢导演。
2: 你还真别说，哎，你怎么总有这么多好的点子呢？不改台词，改配乐，用青草地和蜜蜂的声音表现出女主的梦境。这招真妙啊！
0: 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这不就陈白露那段吗？
2: 哦，我知道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是不是那一段？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有一只蜜蜂在他后面嗡嗡嗡的跟着。嗯，
0: 对，就是那段。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后边。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都发不出声音。我只觉得痛，却不知哪里痛，就醒了。

0: 你妈好得很，等您时间愿赌服输，到期不行就给我乖乖回来。
1: 别操心我了，我最近工作好得很，何导演前两天还夸我。
0: 戒骄戒躁，选择了就得坚持。我这里还有你小姨呢，不用担心我。

人生的剧本真的能自己书写吗？是不是无论什么决定，都会走向后悔？但不管后不后悔，总要撞了才知道。你奔向的是包裹你的棉花，还是撞破头的南墙？

0: 我昨天晚上没卸妆，脸都要烂了。
1: 哎，我上班要迟到了，陈柔。
0: 啊，知道了。
1: 你快点啊！
0: 叫着喽。
1: 啊，我也挺急的啊。
2: 啥子？我不是关到门了吗？
3: 我有钥匙啊。
1: 妈妈，我在上厕所哎。
3: 你上你的厕所，我又不嫌你臭。
1: 你说啥子？
0: 杨秀清，你真的是。
2: 你门关到。
3: 老汉儿不在，没得人看你哈。

0: 你又进去了？
1: 啊，
0: 那你有纸吗？那你再快点啊！
1: 哎呀，不要催我嘛！
0: 不是，我再不催你，这人类文明就把控不住我了。
2: 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嗯，
2: 主张损害赔偿。
1: 那报警记录算不算？
2: 当然算了，但证据嘛，当然是越多越好。你大可以借这段时间再摸摸底，也多几个胜算。
1: 嗯，好，我明白了，谢谢于律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3: 3,000，6,000。
0: 徐总，
2: 进展怎么样啊？我刚才抽空查了一下系统，都在陆续的进人。
0: 啊，挺顺利的，放心吧，能弄好，正努力呢。
2: 人员码起来，业务要尽快展开哦。
0: 明白明白，但是招的确实也都是小白，你这个也不能拔苗助
4: 长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放心吧。
5: 嗯，可以理解，但是老六，一定要记住，你的时间
2: 并不充裕啊。
0: 好，明白。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碘片啊。
0: 你这都贴着呢。
2: 社区宣传很多次了，不让拿碘片回家充。
3: 这哪个死兽那么浪漫？
0: 你这个不是小事儿啊，那电瓶引发意外都上好几次新闻了。
3: 哪来的脏话事，关你啥子事啊？
2: 你在说啥子？人家街道办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咋个嘛飞了上去吗？
3: 街道办浪漫浪漫，还带个保镖耍威风嗦。我自己的电瓶我想拿回屋就拿回屋，夜明珠蘸酱油保得有盐有味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哎，那个

0: 我虽然不知道这电瓶车和夜明珠有啥关系啊，但是还是麻烦您把这个电瓶拿车棚充电去。
1: 你是不是暴气？来来来，你给我看还有个位置。来来来来，那看完。
0: 这哪个是你的车呀？
1: 这个。
0: 你等我一下吧。这给你挪出来了，你上那儿吧。
1: 啊。
0: 咱给挪那边去吧。
1: 行。
0: 行。
2: 行。
0: 嘿。以后可别往家拿了。
1: 我又不管，那么重，可以不拿肯定不拿了噻。
0: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你还挺厉害的。
0: 哎，就那回事儿吧。哎，就他说那个张花石是哪位本地名人呢？啊，明白了，不是啥好词儿。
2: 是。
3: 咋这油不抠呢？
4: 快点儿。老二给你取的水果吃哈。
0: 我等会儿吃，我得开视频会。
4: 哎呀，开啥子视频会嘛？有事情嘛，公司去开噻。
3: 公司闲点，我在家搞工，效率还高呢。哎，你把钥匙给我扣到。肯定是。
4: 我还有一把。
3: 吴秀清，你真的是你好烦哦。
5: 人都到齐了吧？那老师可以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讲的家庭资产配置。它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课题，首先我们要把资产配置它的底层逻辑弄明白，然后再逐步开展，深入去解析。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哭了。行，来，我们继续。很多人认为啊，有钱人才做资产配置，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规避掉家庭的大多数财务风险。
2: 哎，老师慢一点，挤不过来了。
6: 这个不用挤。
2: 哦。
6: 保险的规划和配置是整个家庭资产的基础啊，为家庭的经济风险它起兜底作用的。
7: 不好意思啊。
6: 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来，我们继续。保障类的保险，它解决的是万一需要花钱的问题；储蓄类的保险。解决的则是一直有钱花的问题。
8: 老郑，我那件羊毛衫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7: 这一次不是我在。
9: 不好意思啊，我把我老婆找个东西。
8: 找哪个？
10: 我那羊毛衫。
6: 保险呢，它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家庭资产比例中，占比不算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保险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在日益的增长。
11: 你在那个书架上面找一下吧，我在上课。
12: 我给他找了，没找到，你去帮忙找一下嘛。
9: 哎呦，你们俩不找一下嘛？我在上课。
10: 一把年纪了还上课？你要找得这么努力的话，也不至于混到这个地步。
11: 我现在找了嘛，我就是在想个办法嘛。
10: 你的办法就卖保险。
9: 哎呦，
7: 把你视频给关。
11: 我走。
6: 要不解决好各自的事情，咱们再上课。
3: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啊，老师。
3: 你怎么还不下线啊？
11: 你这有事吗？我有话要说。
3: 在这儿说吗？
11: 对，我要辞职。
3: 嚯，在线辞职！
2: 我当时呢，确实因为一时冲动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现在
11: 必须悬崖勒马。我无法想象我以后要跟一群连视频都不会闭麦的人一起工作。
3: 哎，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11: 不，张佩，就这么一群人，你觉得能玩出什么花来？
3: 是我。

0: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1: 认输，不是怎么叫认输？
2: 你如果到时候你输了，你就别辞职；如果我输了，你想走你就走，好不好？
1: 哎，张佩，这样，
3: 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双手抱拳，小臂夹紧，眼神诚恳地对我说：“刘峰，我张佩果然不如你，你就是我张佩的神，你敢不敢？”
0: 不是，你这太长了，我没记住。
3: 这是。对，我回头给你录个小视频，你就说你敢不敢？
4: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5: 行行，
0: 敢。
1: 不，我认真的啊，没跟闹着玩。
2: 刘峰，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0: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3: 哎呦，我妈的死的，我找到了，不晓得了吗？我妈
2: 没事了，结束了，结束了，等锅，没得吃。刘峰，我给你
0: 踢走了。
1: 我挂了。

0: 我来吧。啊，
1: 没事儿，没几辆了，我自己就干了。
0: 我带了设计图来，一会儿我再检查一下线路。
1: 啊，你挺厉害呀，你还会检查线路呢？
0: 可不得多会一点吗？不然怎么进救援队啊？社区委托我们救援队协助出一个改造车棚的方案。我先出了电路的设计图，等改造完了，我想再加几个充电桩。
1: 那感情好啊！我跟医委会商量了，把这个僵尸车全清理了，然后再加几个充电口，这不就齐活了吗？
0: 好啊，哎，给。
1: 啊，谢谢。
2: 哟，可以呀。
0: 你先看看，要有什么能帮上的，你再找我。
1: 行，谢谢啊。
3: 张瓜师，今天又找那个麻烦了吧？
0: 你在说啥子？你是瓜的吗？
1: 谁把电瓶拿楼上去，我就找谁麻烦。
3: 今天运气还可以
1: 哦。十三，你运气好。
3: 嗯，晓不得下次回来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0: 哎，你少说两句得不？哎，这你都不生气啊？
1: 不是，那谁知道他一会儿又说我什么珍珠玛瑙的？我四川话又不好，算了呗。
0: 你心还挺大的。
1: 这不是得腾出来装更重要的事情吗？

0: 太难找了这儿。
1: 那路边碰见水果店，然后给你买了爱吃的那个木瓜还有火龙果，放这儿了啊。我这刚搬家嘛，给你买一个花。
2: 要走啊？
1: 没有。
2: 谁让你走了？水管坏了。
1: 啊，不是给哪儿呢？卫生间是吧？啊，哎，丹丹
2: 啊，
1: 那个工具箱放哪儿了？
2: 工具箱能放哪儿？
1: 啊，
2: 啊，
1: 给下面是吧？
2: 啊，
1: 好。

0: 路由器也坏了。
1: 嗯，
0: 表也放这儿了。楼上。不是哪屋啊？
1: 右边。
0: 你这线没弄严实啊？
1: 对吧？
0: 啊，这没网了吧？
1: 我知道啊。
0: 你看一眼手机现在。
1: 啊，没有。
0: 还没有。
1: 对。
0: 这回严实了，看一眼。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好了。
2: 你这地上有点脏，我给你擦一擦。

0: 你这水槽忘开了，开一下就好了。
1: 哦，路由器坏了，楼上。

0: 行，没事，哎，你走吧。
1: 啊？那还有什么活没干呢？你告我。
0: 都被你干了。
1: 都干了。行。真没事啊。行。
2: 还反味儿。
0: 等一下。
1: 啊。
0: 把垃圾带着。别有人找你，找不着毁了。
1: 先撤了啊，有事随时联系啊。撤了啊。

0: 干嘛呢？
1: 待不下去了，佳熙，我要走了。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先离开北京吧，先回家。
0: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走啊？不是好好的吗？
1: 我就是觉得北京不适合我，我都来这3个月了。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都在赶赶赶，赶公交，赶地铁，赶 PPT， 赶他的烂。只要是醒着，眼睛是睁着的，我就一定要看着手机屏幕，看着电脑屏幕，还有会议室的屏幕。我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就是最近可能太累了，过了这事儿就好了，没事儿的，
1: 我会好。你想想你，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顿饭了？不用一收到微信就马上放下筷子去回微信。还有佳熙，你知道今天的天长啥样吗？
0: 北京也不是为了看天的呀。
1: 这或许就是我俩的区别吧。

0: 所以我会离开，你会留下来。这几天我会帮你一起找室友的。要是下次交房租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可能就要换房子了。
1: 哎呦我天，招聘还是得抓紧。我上次给你整理的那些都注册了吧？
2: 都注册了，但是简历并不多，能过来的大多都是平台代理机构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
1: 那也先都发过来看看吧，怎么弄？
2: 行，没问题，那我再去筛一遍。
1: 行，
2: 对了，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邮箱，人管不发的，有你一个投诉。
1: 我吗？
2: 啊。
1: What？哎呦，什么鬼？悠悠姐，别这样，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咱，哎呦，咱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3: 我联系你了呀，你都没回我。
1: 不可能，你等会儿。哎呦我天，姐呀，我回成都以后啊，我每天事儿太多了，我刚才就一时半，我真是一时我没看手机，你这样，你原谅我这回好不好？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
3: 行了，我看你朋友圈了。
1: 没有，
3: 我要换人。
1: 不是，哎姐，喂，喂，哎呦，我真要命！哎呦，你先上一边去。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路过呀、啊。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0: 我充电宝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1: 对啊。
0: 你给我。
1: 我也不能随身带着吧。手机没电了。
0: 那。
1: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我车上能充电。上来吧。安全带。
0: 你拿出，你这线挺拮据啊。你别跟我说些没用的，行吗，陈伟杰？你现在必须去给人道歉，去跟人解释清楚，能听懂我说话吗？你有没有你这样的呀？你是第一天干吗？你安抚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没有人给你背锅啊，我不管，你随便，好吧？你这，我公放了啊！干嘛？
2: 佩姐，你别急。
0: 你哪句话听出我急了？
2: 我们这边都处理好了，跟保险公司、客户两边都谈妥了，客户撤单重投，没有损失，就是麻烦了点儿。
0: 我真服了你们了，杠杆型终身寿和增额终身寿，就这么两个就能搞混。这两个都是杠杆终身寿呀，你是不是第一天干？你这样，你觉得你自己不适合干这个了，咱们就拜拜，来不及握手，好不好？咱都给点面子行吗？别我一走就放羊，合适吗？我这也挺忙的，行吗？哎，
2: 知道了，姐。
0: 别再给我捅娄子了，挂了。今天之内别联系我。
3: 哎呀，好了，这不都解决了吗？
0: 不是，你这个线怎么能这么短？这怎么充啊？
3: 下次我放个长的。
0: 哎呦！
3: 啊，好喽，好喽。
0: 不是，我这北京的公司，这儿的团队，这弄得我一头包。我刚才吃了个投诉，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吃投诉。你
3: 哎，莫慌嘛，莫慌嘛。
0: 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要不着。是快到了？
4: 嗯，过路口就到了。
0: 我操！我操！我操！吴先生，我现在过个路口就到，马上到，您稍等我啊，谢谢。
2: 不是约的明天吗？哎呀，我搞忘了，我现在走不开，要不咱约明天吧。

0: 好的。
1: 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了，我回去了，回公司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2: 我们去看星期三。
0: 哎，我这没同意呢。
1: 哎呀，走嘛，
2: 放松点儿。
1: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要得不？没想到今天雾这么大啊！
0: 完了，白来白爬。
1: 不是，正常站在这儿是能看到那边雪山的。
0: 这现在不正常吧？哎，这地儿我有点熟啊，咱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来这儿郊游来着？
1: 来过啊，
2: 那次我还请假了。
0: 没有，你来了呀那次？
1: 行吧，当我没说。
0: 没来吗？没
1: 当
0: 来
1: 然没来了。
0: 那
1: 来，送你了。
0: 这什么？你又破坏花草，你这种得罚款。我这憋泡尿，要不我先上个厕所，你先看。
1: 快去吧，你知道在哪吗？
0: 哦，我知道，这就那儿吗？
1: 我跟你说，厕所人巨多啊。
0: 哎呀，能有北京写字楼女厕所门口排队的多？
3: 帅哥，快来跟我们拍个照。
4: 来，3、2、1，
5: 茄子。
4: 换个方向
1: ，上完了。
0: 不是我那个，排队人太多了，快换个地方。
1: 不好意思，阿姨啊，
3: 我
1: 不知道阿姨她是她尿裤子。
3: 快进！
1: 走，别那什么。
0: 那边。
1: 哎，包。
6: 秦老师，右大队啊。
2: 不是嘞，这个厕所。
6: 右边。
7: 要得。
6: 来，这。
1: 慢点啊，老板儿。
8: 哎，晓得哈，你也慢点儿。
0: 嗯，我这个筷子是新的啊。
1: 好。
8: 哎呦，谢老师，你好久都没来了哈。
1: 是，最近卖烧烤嘞。
8: 哎，你们就慢慢吃哈，
0: 好，
8: 慢慢吃。
1: 谢谢啊，谢谢。
8: 不客气。
2: 吃吧。
0: 直接可以吃啊。
2: 嗯，直接可以吃。
0: 嗯，
2: 好不好吃嘛？
0: 好吃，好吃，那味道可以啊。
2: 下班还来不来嘛？
0: 来。嗯，哎，刚才那老板儿说你是导游哎，
2: 技多不压身嘛。哎，搞点笋子，要吃这种笋子，只有这么几天有，来早了没发出来，来晚了就老了。
0: 得吃。
2: 所以你看啊，好多事真的不能着急，急也不得用。工作也是出来耍一次，
1: 而且你要记住，你是成都人，你要认成都精神，
2: 放慢点儿，乐观点儿，
1: 晓得不？
0: 我要不把成都的事白弄好，我怎么回北京啊？
9: 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北京？
0: 我考到北京，你说为什么去北京？
9: 我的意思是，你从小那么努力学习。就是当时就已经立志就要去北京了呗。
0: 不是，我好好学习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叨叨我。我考好点不就不叨叨我了吗？后来我自己去北京了，果然没有人叨叨我了。我在北京过得可舒适了，我想躺平我就躺平。
9: 你在北京，北京压力多大呀？
0: 主要我没有什么好胜心，我在我们单位我一般在第6名待着，我不去前5名。但是我当然给人把活也干好啊。
9: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我多虑了呗。原来你是这种心态啊。那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在哪儿不行啊？在成都多好啊，
1: 是不是嘛？
0: 你不懂，我在成都我全是熟人。我要是真躺平了，明天这个同事过来说说我，今天同学过来说，哎，你怎么不那样？明天爸妈过来说，哎，你必须得这样啊。那我能受得了吗？
1: 不是，这很简单。你看啊，你就把你怎么想的，你就跟他们怎么说了吧。
0: 我这个人看起来能说会道，对吧？那是我职业需要。我其实没那么想跟别人唠我这点事儿，我不想说，我觉得特别麻烦，没必要跟人说不着。
9: 这个事儿有这么麻烦吗？
0: 你觉得不麻烦？你看，你觉得不麻烦，就证明你是另外一种人，你适合这个，你擅长跟人家说这些。

0: 非你在成都混得风生水起，你就适合待在成都。人和人还是有差别的。
1: 是，真的不一样。那咱们俩性格还挺互补。哎，
0: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啥子东西、啊？
1: 没得，没得，没得，什么什么什么。
0: 哎，有点捂也可以啊，有点好看。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0: 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去哪儿？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1: 是杨爸，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8: 我不认识。
17: 那她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2: 祖国戏剧圈。
2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4: 导演，
20: 下去。
24: 我
20: 下去。
2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4: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14: 来，
16: 就一句话，
14: 挂个圈子，环圈来，
16: 好不好？
2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7: 想想后果。
28: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

0: 总不给我，不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4: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三个等级，第二级、第一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5: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6: 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7: 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6: 大爷，咱别这么说。
8: 亮亮亮亮亮！放开！不能放！我们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
6: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
9: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10: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1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我这字体怎么样？
1: 特别
0: 好，是不是？
1: 特别能激励人心。准备。
2: 不是，这你贴呢？
0: 嗯，不让贴啊。
2: 现在都这么直白了吗？
0: 我这不实在吗？你不想变有钱吗？
2: 你这样，你这把辩友都摘了，直接贴钱都好，满屋全是钱。
0: 我应该贴脑门上，我怕挡住我盛世美颜。
2: 俗。
1: 怎么提前就俗了呢？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钱呀、啊？
2: 钱是我的附加价值，我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嗯、
3: 你不耿直，我就想变成有钱人，这也不丢人嘛。
0: 就是。
3: 哎，佩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我们？
0: 秘诀倒没有，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增进一下了解，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变有钱了之后，大家分别想做什么？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娃娃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别把娃号打了，
4: 凉嘴了。
0: 那在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4: 虽然啊，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一听到那些什么啥子，娃娃得的那些病，什么白血病啊、川崎病，还有脑膜炎，哎呀，天爷，老子就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行。
0: 好，大家注意听，这位是有孩子的，对吧？针对于这种情况呢，你应该考虑一个叫少儿重疾险。
5: 它其实针对你刚才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对于比较高发的少儿疾病，除了赔重疾保额之外呢，它还会额外多赔一次保额，这叫特定疾病双倍赔付。记住了啊。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工作思路。
6: 要得，
7: 我不想变得太有钱，就是吃穿除了这些，然后我就想有点买游戏皮肤的钱就可以了。哎，最好以后那个退休了，我也是想买就能买。
3: 你现在就节约一点嘛，多留一些钱养老。
7: 成哥啊，花钱不要太容易了，存钱好难。
0: 万事开头难，你不存，你永远也存不住。接下来抢答环节，来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嗯，好，刘峰。
2: 干嘛？我又没抢、哎。
0: 哦，不是你啊，哦，散光了。来，你说。
1: 当然是年金险。每年交多少钱，交多少年，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了也有钱花。
8: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年金险的收益不高怎么办呀？
0: 你哼哼什么老在这儿，你有话就说。
2: 年金险的收益虽然不算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年金险主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规划。因为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你签了合同，到约定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一直有钱花，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又来了，这样不好吗？
7: 哇，刘峰可以了。
8: 我可以啊。
7: 是不是裴姐单独给你补课了？
2: 这我用得着他？
0: 他能用得着我补课吗？他用不着我。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我们卖保险的呢，卖的是未雨绸缪。
5: 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客户有保障，他们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赚到钱，变有钱。
0: 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嗯，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考试时间30分钟，
3: 好打水分吗？
0: 大家莫慌。
2: 是，这我就不用做了吧？
0: 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
2: 我就是不想拿奖励，我怕自己拿到奖励，给别人吧奖励。
0: 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哦，
7: 哎，前女友，
9: 啥子呢？麻将馆又遭举报了，不是喊他们停下来的吗？咋个还在打嘛？
10: 好好好。
9: 我马上派人去处理这个事情，街道上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你等到。

0: 不是，昨天我怕是不得行了。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从小都是抱着我长大的。你说他们现在不和我儿子住在一起，
1: 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
2: 哎，主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也爱国粹呀，
1: 我不行。
2: 哎，主任，要不我去吧。
3: 你一个东北孩子，这事儿能处理吗？我试试呗。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不得融入大家吗？帮大家排忧解难。
2: 你看看，这是什么叫勇气？勇气！啊，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
3: 摇摇摇的。
2: 哎，好。
3: 那个，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更客气了呢。
2: 是。 那我去啊，主任。哎，行。哎，那你今天去试一试，你要是实在说不通，我再去支援你。哦哦，
4: 行，谢谢姐。那我去了啊，
2: 加油！
4: 加油啊！啊，有事喊我们啊。哎，我们走了，主任。
2: 哎哎，好好好。哎，二楼哈，二楼。
5: 拜拜。哎，
3: 也不知道这孩子行不行。
4: 哎。
3: 哎呀，乌云这面还没吃呢。
4: 我给你们说啊，这个。
2: 小面，我每回去都有的吃这个，真的不错，尝尝。可以，行吗？可以。老板，死完烧饼哈。哎，吴云这孩子，我觉得真不错。虽然是个北方人，你看那个性格，还挺内向，这个稳稳当当的。
3: 你饿吴云？
6: 谁呀？
2: 你谁呀？你挺好，个小伙，你干这投机摸狗的事儿。
3: 就是啊。
2: 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
4: 这也不好对付啊！是呀，他能行吗？
3: 我也担心呢。
2: 但是，哎，不过呢，我觉得是要去锻炼。
4: 你们先吃，我东西忘拿了，我再回去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回来啊。
2: 迎难而上，是吧？你要在实践当中，和这么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跟他们交流起来。嗯，行。

0: 哟，你点上茶，请慢用。
1: 喂，肚子疼，啊，急插管，啊，
0: 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1: 没，去什么医院？
0: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叫我。
1: 嗯，行。

0: 哎，不用给我倒了，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行，那我收走了。嗯，不不不。啊？怎么了？哎呀，又要去医院啊？啊？
1: 行了，我这……
0: 怎么了？
2: 愣着干嘛呀？赶紧送他去医院啊！哎呀，
0: 慢点，慢点。
1: 这动不了了。哎呀，
0: 快手机，手机。
1: 哎呀，我真……
0: 慢点，慢点。
1: 哎呀，我又不是这么大了。
0: 是坏了呀，还怎么着啊？
1: 啊！

您好，您好，我街道办的。

0: 你干嘛呢？
1: 啊，他们不给我开门，我上去看。
0: 不是，这多危险呀！你别又冲动啊。
1: 没事。没事，哎，
0: 你慢点。
1: 啊。
0: 你慢点。
2: 赶紧跑！
3: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万子。
4: 出牌！哎呀，
5: 七万！
3: 白瞎了。
4: 果子没到果子里。
3: 可不能打万子啊！六条别要了，六条。
4: 乱拉金宝说乱拉。哦
3: 呦！哎呦，这可不能打呀，这个点炮。
4: 一等。
5: 哎，刘大爷。啊，又在这儿排风嘛你？该打的牌打噻，那个牌，那个牌他那个杠要死。哎，你看牌，你看就看着你，你发啥子杂音嘛？赔钱！
3: 那你让我进来，我就不说了。
4: 行，
3: 你看又抓个没用的，那二万啥的都搁手里握着呢，那都。
5: 哎呀，你是不是嘛？你给谁？
3: 这大爷现在手里全是万子了，哎呀，可不能再打万子了啊！
5: 好，你进来嘛。王队，敢开门？
4: 我又没答应他，你答应的，你去赶紧开门。
3: 让我进来嘛，大爷，你进来我就不说了。
5: 好，我去开，你喊你开个门都那个困难。
3: 你过来，大爷，
4: 你跑那么快干什
6: 么？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1: 哎呀，娘娘，咱打小麻将确实没问题。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
7: 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4: 哎呀，好小子啊，跟打麻将不在居民小区，未必怕到无人区去啊。哎呀，哪个举报的吧？说出来是哪个举报的？这里的每一家我都认得到，你只要把他的地址姓名给我说出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群中的小人。哎，
1: 大爷，那个不至于说人家小人啊，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社区给大家公共活动用的，你们天天在这打麻将，那别人没有空间了，那也下象棋的、看书的，没地儿待了嘛，那人家心里肯定不痛快。
5: 哎呀，喊他们进来跟我们一起打麻将不就完了吗？啥子不懂的？
4: 对，
1: 咱这个国粹虽然好，那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玩。再说你这一坐一天，对身体也不好啊，咱出去活动活动。
6: 我们在这儿动手动脑就是最好的活动。
4: 对呀，
6: 我们这儿就是活动噻。
8: 活动啊，我倒是想出去活动。
1: 大爷，您还是坐吧。
5: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儿就是医生，他就说了，打麻将老年人是最好的防老年痴呆的最好的养生办法。
1: 打麻将是锻炼大脑，那您在这儿一边打麻将一边还抽着烟。你这边脑细胞刚锻炼完，尼古丁上来就给干倒了，那也不养生了。
4: 哎，别，我把话放这儿哈，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1: 大爷，咱别这么说。
9: 亮，我们解决问题。
1: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这事儿他总得解决吧？
4: 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的，是不是？你非要把它说成是个问题，你不懂。
1: 我懂，大爷，我妈就是成都人，嫁东北三十来年了，还爱打这个川麻呢。我妈跟我说了，打麻将是小，大家在一起摆摆龙门阵，沟通一下感情是大，对吧？没错。你们给我两天时间。我肯定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相信我一次。
6: 好，你说好的两天哈，那说话算话啊。
1: 哎，
10: 潘师傅，别喝汤了。
1: 谢谢啊。

0: 哎呀，不行，我现在上班时间呢，要不我打包带走吧。
1: 你中午就没吃了，你那会儿也上班呀？赶紧吃吧。
0: 也是。哎，你咋知道我中午没吃啊？
1: 我看出来的。
0: 好眼力呀、啊！
1: 不是，我中午来的时候听你们主任说的。
0: 啊，我们主任说我来着。嗯。那他还说啥了？
1: 他夸你呢，工作积极又主动。啊。说话大声又有力量。啊。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0: 啊，我们主任还说我笑起来好看。
1: 这个是我认为的。
0: 是吗？
1: 是。我得先走一趟。有一个患者有点事儿，他找我。啊，
0: 那你快去吧。拜拜啊。哎，那你抄手怎么办呀？
1: 你帮我吃了。哎。
0: 啊，行吗？行吗？
2: 这没什么问题啊，就只是肚子疼吗？哎呀，可能是肠胃炎，先回去进食一天看看吧。现在夏天啊，最容易吃坏肚子了。
0: 对对对，哎呀，
3: 医生，我问一下，就我老婆现在这个状况，回去要不要吃点药之类的，还是怎么着？
2: 那就开点生理盐水吧，药就别吃了，毕竟还是孕妇。急性肠胃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回去注意饮食和休息啊。啊，
0: 好了，谢谢你啊，大
3: 夫。慢点。
0: 没事，我腿没事。
3: 谢谢你啊。哎呀。
0: 这得吓我一跳哎！你啷个不开灯哎？
4: 我节用电。
0: 老汉嘞？
4: 老汉早就昏过去了。
0: 那你啥个不昏过去？
4: 我等到你噻。坐到。哎，你每天都在忙啥子嘛？
0: 我上班噻。
4: 哦，你上班真的是太忙了嘛。哎，小妹儿是不是这个压力有点大嘞？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下压，跟狗蛋蛋他们出去耍一下嘛，哎，要不然就练个瑜伽呀、骑个自行车散个步都可以。
0: 啥子？瑜伽？啊，我哪有时间搞瑜伽哦？
4: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嘛。
0: 哎，又搞那套。
4: 喂，王三的话，坐起来。我在跟你认真说话。
0: 真的是好烦。
4: 不要把自己整得那么辛苦，身体要紧哈。
0: 要得。
4: 那我就去睡了，咖啡都喝两杯了，这杯你喝了。
0: 杨秀晶，你是不是和我两个有仇哎？
4: 肯定不得噻！我是你们妈，我很了解你。我跟你说，喝十杯咖啡，你照样该咋个睡还是咋个睡哈！不要跟我演。我走了。
0: 晚安，杨秀晶。

0: 张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喝咖啡，杨秀清泡的，他疯了。
1: 要不要看演出？
0: 哎，不去不去不去，上一天班太累了，头都抬不起来。
1: 夜生活就是为了缓解白天的累。
0: 好
1: 那我改天再带你去吧。
0: ，Thank you。哎呦。

0: 首先，我们的导演何导。
1: 到家了吗？演出顺利吗？
0: 那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请上来吧。啊。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演出的喜爱，你们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我们的演员和团队都很年轻，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法和呈现。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会越来越精彩，也希望能一直得到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
1: 来，
0: 西瓜甜不甜？
1: 甜！演得不错啊，今天都超常发挥啊，值得表扬啊！回头我请客吃饭啊。哎，肖总。
2: 导演。
1: 公演没剩几场了，演完你有什么计划？
2: 我是跟剧场签的约嘛，下一个组看王经理怎么安排吧。
1: 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作室怎么样？我们下部戏排曹禺的原野现代版，乌镇戏剧节首演，你来当我的执行导演。你学戏文的吧？剧本方面可以参与，考虑考虑来找我。
2: 好。
3: 导演啊，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1: 可以。
4: 怎么了？准备一下，走啊！一会儿去公园去。
2: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4: 怎么了，到底？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一直都这样。
2: 我妈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太高兴。总觉得我在这边干自己的事儿，特别自私。但是她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又不应该太难过，哎，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情绪。
4: 赵贤，可是你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人生了呀。
5: 等一下啊！嗯。来，慢点。
2: 知道。

0: 有点烫啊。
1: 嗯，知道。来吧。
0: 温度还行。
1: 嗯，不用了。

0: 来来来，好了，可以了。这没反应吧？
1: 没有。啊，你休息去吧。
0: 没事儿，我守着你。去客厅休息吧。真没事儿。行，那个就有事叫我啊，楼下待着呢啊，喝水啊。
1: 嗯。
0: 有事叫我啊！
1: 嗯，
0: 那个，出去。

0: 怎么起来了？好点没有？
1: 好了，走吧。
0: 说，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看你这连米都没有。
1: 你在成都有车啊？
0: 刚提的，想着这样出门你能方便点吗？
1: 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
0: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能方便点。
1: 用不着，我不会原谅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家人吧。需要的话会一直陪着你，一起照顾孩子，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1: 快走吧。
2: 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所以你争取财产和孩子还是比较有优势。
1: 好，那我让他麻溜走人。
2: 但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啊，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就爱劝别人离婚，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抛开情感不提，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一旦有了孩子，对方也多了一层法律的保护，所以你就会更难。
1: 好，
3: 呀，谢谢邓哥破费了。
4: 哟，太急死了，邓哥。
5: 哟，邓哥，最后一名噻。
6: 谢谢邓哥。
5: 哈哈，谢谢邓哥。

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大家都把手上活放一放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
1: 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这不亏吗？
0: 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但是。 从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好不好？给自己刮一刮。
1: 好。
2: 好。
3: 你就直接说吧，目标业绩是多少？
0: 每年3000万。哇。哎，还可以哎，一年3000万，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还可以。

0: 哎呀，好多
1: 哎，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大家心里要清楚，对吧？你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多。
2: 不是，我先说一下啊，我不用被平均，一年500万，一个月就40多万，我没问题。
0: 我不得信啊！
3: 我不得信啊！
2: 有那么难吗？
3: 难，
1: 都这还没试呢，第一个月没开始呢，就先蔫儿吧了，那肯定是不行了。给大家鼓鼓劲儿，来，快，
2: 站，
1: 可以鼓劲儿，对
3: 对，
1: 加油，好吧？
3: 那么我们直接火锅吧，姐。
1: 行，请大家吃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现在咱们得这个奖罚制度分明一下啊，谁第一个开单，我肯定是请顿大的，地方你们随便选。每个月呢，前3名，严重奖励3会。
2: 哎，等会儿，我想着，你要说那大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饕
2: 不是，你
1: 餮。
2: 看这，不好意思，刚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
1: 哦，
2: 刚签的，热乎着呢。感受一下。
1: 可以，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我作为这个组织者，我请大家吃，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好不好？赶紧研究啊，研究好了告诉我啊。来，
4: 喂，老板，来吃点烧烤啊。
1: 今天不了，我今天请大伙吃个饭，团建去，有人开单了。
4: 恭喜啊，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
1: 哎，你说的对哦，劳逸结果。
0: 不行，不行。
1: 嗯，好好。啊，好，那我先挂了。拜拜。咋
0: 姐，
1: 的？选好了没得？
0: 我们都没得时间。
1: 全部？
0: 全部都没得时间。
1: 要得，那改一天嘛。
0: 好嘛。
1: 好。
0: 要嘛。
2: 哎，什么？这下次怎么这说话
1: 不
2: 算数呢？
1: 不是，你们是都没人想去啊？
2: 不是，那我这……
1: 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
2: 咱俩
0: 没得时间。
5: 咱得有事。
2: 咱俩不行吗？
6: 抱歉，我走了。
0: 怎么？
7: 你知道何大屯有多难进吗？跟着他，哪怕做执行导演，一两部戏就出来了。
8: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7: 我在白哥待了这么多年，才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你看你，你刚毕业就可以有这么多好的机会，
8: 听起来是挺厉害的哈。
7: 是啊。
8: 但你知道，我这次听何导说要拍《原野》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
9: 我感觉很离谱，就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黑暗、软弱、无能、隐忍又冲动，感觉有很多欲望，有使不完的劲儿的那个阶段了。
7: 我觉得何导可能只是想做一个让大家更能接受的版本，但是可能剧本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讨论讨论。
8: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他们是在度众人。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囚虎把花金子带走，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
7: 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
8: 我觉得对，就是把那些舞社啊、乐队啊，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这样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7: 这些，
8: 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
7: 来，
8: 不喝。

0: 小朋友，你好，姐姐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
1: 阿姨，你耍个？哎，没事儿，我是谁先不用管。我问你啊，你每天几点放学？放完学几点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自己出来的？
2: 一个坏人跟到我，一个坏人跟到我，
0: 玲玲，
1: 坏人在哪儿？在哪儿？
0: 玲玲，
1: 坏人就是他。
0: 哎，
1: 我
0: 不是，
2: 你打他，这里
1: 打嘴，
0: 我什么也没干。

0: 我本人是他，太像吻我家的林思。
1: 我真犯错，是那个意思。
2: 误会了，误会了。
3: 那对了，外地口音。
1: 不是，你这样误会了，误会了。
4: 真错了，真错了。
5: 那个是小福，我们今天晚上新来的。
1: 哎，不，因为他是张云飞，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湖误会了，江
0: 你长相啊，你一看就特别好。
1: 真的？那你觉得我是头点评的？
0: 你还挺记仇。
1: 这不管你干嘛呢？跟阿姨他们呛起来。啊，
0: 没有，我这田野调查呢。
1: 麻将馆啊？
0: 对啊，你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
1: 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
0: 可不嘛，试试呗。
1: 这样吧，我陪你转转吧，这一片我熟。
0: 合适吗？
1: 当然。
0: 那行，谢谢你啊。
1: 走吧。
2: 真的是甜蜜蜜哦。
3: 吃饭怎么来茶馆啊？
4: 我就爱来茶馆里吃饭呢。
5: 三位要点点什么？
3: 我来点饭。
5: 和你一样，只做熟人。
6: 那个随便上壶茶就行，谢谢啊。
4: 好啊，喝什么茶？你喝绿茶。
3: 你什么意思啊？
5: 好，绿茶。
4: 今天真绿呀、啊，什么时候来的？
6: 那他昨天刚来。
3: 我都来一个星期了，他一直陪着我呢，白天照顾你，晚上陪我。
6: 哪有的事儿，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4: 晚上陪你，你就值得这点陪伴。
3: 你说什么呢？
5: 两杯绿茶，一杯白水，
6: 谢谢。
0: 哎，放放放，别碰我杯。
3: 他不要，你帮我弄嘛。
0: 我不要的你都要。
3: 本来也不是你让给我的呀。你笑什么呢？
0: 我笑你好笑。
3: 你什么意思啊？
6: 干嘛呀？别在那闹行不行？
4: 嫌人家闹啊？你自己事儿不解决，人家能不闹吗？
3: 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交往还是分手？你给我个答案吧。你说话呀。
6: 都是我错，行了吧？啊，对不起。
4: 太恶心，真受不了了。干嘛呢？在这玩深情呢？你俩在这跟我演古偶呢？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孩子拴住男人？
6: 差不多
3: 太老土了吧？我要是你，现在就把孩子给打掉。
6: 拜拜。
4: 我的孩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6: 丹丹，
3: 干嘛去？出方便。
6: 干嘛呀？

0: 先生，我们这儿打烊了。
1: 丹丹是不是老来这儿吃饭，吃那个豇豆炒饭？原来都不吃豇豆的。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

1: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2: 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3: 啥子万全之策？
4: 丹丹，对不起，我
0: 道歉有用吗？
5: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说的，来，你来给我交代。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吗？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7: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5: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8: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5: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6: 导演，
17: 闪开。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9: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旗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为

0: 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的。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让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有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

0: 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1: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天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更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

0: 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啊，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现在已经看不清哪个是多杰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

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家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舍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家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0: 我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1: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0: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1: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3: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采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4: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5: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好一圈来，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4: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3: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4: 筛查不是找麻烦。 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 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3: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汾阳闭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4: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 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 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

0: 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 你这次回来，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土。

0: 讲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
1: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2: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了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五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0号与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宏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
1: 阮建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宏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来青开展督查，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查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景刚参加对接沟通。
0: 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1: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

0: 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先敬畏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步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景刚、柴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
3: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出圈了，那通过这个电视剧呢，让人们看到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责任担当和独特的魅力。那么进入“十五五”，青海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新布局？
0: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在青工作20年，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此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
4: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作为央媒，我们将

0: 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的讲好青海故事。
1: 在这份未来五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
2: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五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五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3: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然后亮点频出，擘画了青海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五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然后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4: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5: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绣花功夫办民生事。
1: 一场发布会凝聚奋进共识，以此新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感觉有三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五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7: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8: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1: 五月十九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9: 五月二十一号，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二十六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创新的最新成果。
1: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五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余类特色旅游商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
10: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还有青海特色的一些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的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1: 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银旅融合主题互动、瞿昙秘境、嘎日堂秦克石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
11: 藏式文创和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然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青海，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会，有效拉

0: 拉动现场交易，刺激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
1: 既能买到地道的高原特色好物，又能享受优惠，体验感特别好。
0: 依托文博会庞大客流优势与高端客商资源，我省精选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特色文旅项目与精品文创产品参展，有效促进项目招商和文化产品交易，助力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全国的专业观众、全国的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的观众、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3: 5月20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活动以无创、安全、精准为特色，面向帕金森、卒中偏瘫、失眠、抑郁等患者开放免费体验。
0: 白元芳几年前因意外受伤，下肢无法正常活动，得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要举办一个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他主动报名来到现场。
4: 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能让他再次恢复行走、恢复生活自理的话，对我们全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向往。
0: 活动现场，脑控无人机、意念小车、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
5: 今天检查的又是腹部标准腹部有轻的话，那这今日不手术，使我就是越来越想进步，让更多的中日残疾人重新站起来。
0: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疼痛，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
6: 近期呢，我们做了5例，就是脑机接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0: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3: 日前，黄南州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启航尖扎2026首飞活动启幕，标志着黄南首个低空文旅项目正式落地。
7: 在首飞活动现场，印有青青黄河灵秀尖扎标志的动力滑翔机、轻型运动飞机依次腾空而起，轮番上演精彩的低空飞行表演。
8: 我们将推动低空经济与文旅发展，与民生深度融合，亲身参与尖扎低空模式探索，见证小城借青青黄河旅游带东风快速发展。
7: 项目打破传统地面观光的空间局限，让文旅游览实现从地上景观到云端赏景的全新升级。
9: 我们呀，将努力构建1+1+N 的低空体系，即建设一个主运营基地，逐步呢形成一个串联全线的低空网络，最终啊，实现 N 个特色的场景，旨在打造黄河上游低空旅游门户与高原应急物流示范样板，探索文旅融合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的尖扎模式。
3: 初夏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清风拂岸，群鸟栖居湖畔，普世园林悠然觅食。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西宁在一家新开的 VR 体验展里，孩子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神奇的南极，迫不及待地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妈妈叫沙小玲，这种地方从前她根本舍不得带孩子来。一个大学生被困在灶台边，心里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那条短视频把互助家政推到他眼前，他才发现路不止一条。2026年春天，从全国两会到地方部署，提振消费被置于经济工作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与促消费政策并举。对沙小玲和千千万万老百姓来说，消费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政府的补贴清单，而是靠劳动挣钱，让兜里真正有钱。
1: 我从这个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了解到，月嫂的工资特别的高。
0: 彼时，互助县正全力打造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训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组合拳，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想学手艺，按需开展的技能培训送到家门口，怕接不到单，县里建起了智能数字平台，线上派单接单，不用再靠跑市场求熟人找饭吃。缺启动资金，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贫优贫先一一跟进。沙小玲被精准推送到一批培训信息中，家政经理人班、月嫂班、养老护理员班一应俱全。他报了名，成了第一批经理人班学员。培训结束后，他从月嫂做起，第一个月挣了9000多块。他发现技能才是改写命运最现实的通行证。随后他转岗做培训，又专门去北京学习，考取了讲师职业资格认证。
2: 姐妹们啊，你看客户将人家的宝宝交给我们月嫂，这是人家的心声啊，也是人家家庭的希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工作，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培训标准去客户家进行上货，进行人家宝宝的护理，明白了没？明白了吧？
0: 如今沙小玲创办的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已注册的月嫂发展到了280位，其中一位曾经背了几十万外债近乎绝望的大姐，跟着她干家政几年，愣是用一双手把那些沉重的欠条一张张撕了下来。
1: 我觉得不光自己有成就，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老家村子里面的各种的大姐也做了咱们家这种工作，收入也提升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3: 四个并发症的之一就是防血栓的，
0: 在互助，沙小玲不是孤立，全省70%以上的家政从业人员来自互助，互助家政以累计带动。

0: 就业4.5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超16亿元，完成从一人就业到万人增收的关键跨越。近三年来，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向12个省份输送技术骨干1900余名，就业转化率93%，每年间接带动8700余人就业，年劳务收入5.2亿元。水暖工侯孟才说起变化，笑得直白。
1: 首先，再就好得多了，收入啊各方面也多了。你看这车也买上了，再就想着以后钱挣得多了，带家人出去旅游啊。
0: 在肩章，木匠们推着刨子，让一块块寻常木料变得有温度。肩章木匠聚焦藏式家具制作。艺术化室内装饰与安多木屋营造三大核心领域，从业人员达486名，辐射农牧区劳动就业3000人以上，人均年收入达6万余元。肩扎县木匠协会会员换马航天对此感触颇深。
2: 肩扎木匠这个劳务评判没评定之前呢，我们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去找个人干的。因为这个劳务评判评定以后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名声比较大，到那儿去是一说肩扎木匠，哎，那就很多人都是认可的。
0: 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小目标，再干一段时间换辆更好的代步车，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活计，日子就有了奔头。劳务品牌带来的底气让人们敢于花钱，而家门口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业态，则让这份底气有了安放的好去处。这股消费热潮正在青海高原上加速涌动。西宁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三星消费试点城市，凭借专项引导资金与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推进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及 IP 跨界联名。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各类消费业态创新项目加速落地，一个多元、新颖、触手可及的消费图景正在高原城市铺展。
3: 我们只在让青海人足不出省就能体验到南极的风光。整个消费者对我们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0: 在游牧咖啡主理人王姿瑶的店里，盛放咖啡的杯子以阿尼玛青雪山为造型，杯底铺设青海湖沙粒，流淌三江源的水。一杯饮品就是一个微缩的青海，每一口的背后都能品到青稞糌粑的香气。
4: 我们做这个店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咖啡去带动当地的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的一些挖掘，比如说通过产品，通过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来推动当地的消费。
0: 在鸿蒙智行手店，销售、交付、售后一站式服务让青海消费者实现了新能源车自由。以前要跑到外地才能体验的高端新能源车，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提到。
5: 我们依托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政策，把优质品牌和消费场景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还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有奖发票活动，换家电、换汽车能享受补贴，开发票还能参与抽奖。这几项政策合力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好东西，享受到实惠。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国第16位，西北第2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在这份春意盎然的成绩单中，消费正从原本精打细算的负担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美好期待。政府搭台，政策赋能，培训助力，让人人持证技能增收从口号变成了日子，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成了家门口的日常。劳务品牌挣来的底气与新消费业态打开的入口，在青海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握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千千万万个劳动者靠手艺挺直了腰杆，消费便不再是账本上的犹豫，而是日子里的效益。这是政策的温度，更是奋斗者的春天。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嗯，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9: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8: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9: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8: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9: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

0: 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乡、治疗不出乡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闪开！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告诉全组好一圈来，
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
2: 不舒服啊？
0: 累的是吧？哎，老婆，来，你靠这儿，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
0: 嗯？
1: 啊，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1: 烦死了！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3: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3: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3: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
3: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3: 钱包里。
0: 嗯。

0: 哎呀，老婆，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
1: 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2: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1: 老婆，我走了啊。
3: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4: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3: 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4: 不是这个意思，
5: 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导。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3: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那好吧，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有责任心。
5: 这周末老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6: 抱一下。
3: 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好不好？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十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就那家。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姐，
2: 哟，
1: 你怎么了？
2: 哎，
1: 你没事吧？
2: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破点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3: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10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3: 我早就不让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3: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长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肖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
0: 哎呀，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呀。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破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3: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2: 哎，马上啊！
4: 哟，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他这个味儿来。哎呦，
2: 慢
4: 好吃啊！你快吃吧，一块儿吃吧。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2: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4: 你看看，又钻牛角尖儿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2: 没有。
4: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
2: 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4: 你这是怪妈当年
2: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4: 真快。你爸走了都十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2: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儿，跟老三拆了收音机。为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小娇，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对了，
1: 静。
2: 还疼吗？啊，这个啊，
1: 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2: 大山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
1: 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哼，
2: 律师的。

0: 成败在于细节。
1: 谢谢啊。
0: 只剩下卡通的了，你将就一下。
1: 谢谢。
0: 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
1: 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
0: 可以啊。
1: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0: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这球球，那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1: 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0: 好。

0: 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1: 我看。
2: 啊，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1: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3: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不动了。
4: 怎么磕到头了？哎。
0: 妈妈，你怎么不动了？
1: 喂，哎。
0: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4: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2: 哎，好了好了。
4: 球球画画去了。
2: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4: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1: 哎，没事儿，擦不点皮。
3: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时间定了吗？
1: 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4: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3: 你赶得过去吗？
1: 我尽量吧。
3: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是故意的吧？
1: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5: 你打钱有什么用？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真是。
6: 老三又回不来了。
5: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
6: 别打了，回不来就算了。
5: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6: 所以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5: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儿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6: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5: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6: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5: 行，我就。

0: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武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0: 谢谢陶哥哥。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武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
0: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1: 你猜呢？
0: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1: 也没有了，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2: 我的天啊，
0: 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
2: 嫂子可真有眼光。
1: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0: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1: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嘛。
1: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上一次教你那个动作，你练得怎么样了？
0: 哦，我有练。
1: 要不然咱们复习一下。啊，
0: 好。
1: 好，来来来来，小心啊！来，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这边，挺胸。

0: 你个贱人！
1: 现在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
0: 姐夫弄死你！
2: 老子受不了！
0: 赶紧跑！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一锦，再敢靠近冯小璐，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天啊！
0: 天啊！
1: 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我他妈下次再看见我打死！
0: 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院。走。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儿，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的。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朱涛，朱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每次我不要再错过了。
0: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1: 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了。

0: 哎，道哥，这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
2: 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不坐会儿。
2: 不用了。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来来来，问问问。
2: 哎，哎呦，想问什么？
1: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2: 我既然都做这个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1: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1: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
2: 会的。
1: 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2: 你说说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1: 燕子哥。

0: 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1: 我这个妹妹害羞啊！
0: 没有，真烦这个人。
2: 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2: 去啊！就追求你的幸福，好吗？我让周到来住，
0: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啊，
2: 哎呀，
0: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
3: 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
0: 慢点啊！
4: 没事，放心。
0: 我喝不喝水啊？
4: 不用，马上就好。
5: 他们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半手半脚？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3: 你陪他处处有余，
0: 什么意思？
5: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进去
6: 都没有？道哥，帮我下来。
0: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5: 说明你比他聪明啊。
0: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哎，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姑娘可以多说点。
4: 当时我没说啥。
0: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4: 收到。
5: 出息。
6: 哎，我来。
0: 没事，我可以。哎，
4: 怎么了，姐？
5: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好好对他，你要是敢欺负他，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4: 我记住了。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7: 慢点，慢点。
0: 哎，周道，虽然我姐原谅了你，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7: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什么？大点声！
7: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4: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5: 没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哇！哎，落了个东西呢，那
7: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干杯。啊，鱼马上就好啊！
5: 妈，
8: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5: 哦，我们明天上午到了。
1: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8: 再说吧。
1: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8: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你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1: 好，今天早点睡吧。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
1: 那我也得说呀，就算他再打我，我也得告诉他实情，扛呗，没事儿。
0: 这次不管怎么样，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
1: 我们一起努力。
0: 但是毕竟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你的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2: 好暖阳落下欢笑，
0: 你在怀中，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还有我。

0: 吃饭。
1: 你写下来，让我记得更清楚。

0: 哎，就电动牙刷找不到了，哎，
1: 是装鞋了是不是？
0: 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2: 没有，你确定放在行李箱里了吗？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呢？
2: 嗯，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2: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陶舒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的啊。
2: 放这行吗？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0: 你别，我去书房睡，不用。
1: 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0: 你爸爱吃山楂糕、梨，还有肉粽子，都备上了吗？
1: 你放心吧，都买齐了，别操心了，人家都在里边了。婉清早就嘱咐过了的。
2: 我没嘱咐的，你也都买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花钱，一花钱就开心。
1: 哎，什么呀，姐？我姐夫呢？
3: 他一会儿自己去。
0: 哎，娜娜和一锦什么时候到啊？
2: 他们直接从火车站过去给我们汇合。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来拿花吧。
1: 啊，行啊，
3: 你搀着吗？搀着
2: 走，嗯，看爸去。
1: 哎呀，没漏什么哈，走。
0: 我的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3: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4: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拽过来。
5: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每次就缺老三，
1: 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
0: 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0: 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4: 我是他老公。
3: 我不认识他。
2: 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6: 闪开。
3: 我外
6: 头。下去。啊，
3: 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8: 为什么
1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就弄你。
19: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2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2: 20年都不止了。
2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0: 你馋了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1: 快去！
20: 还生气，发了火。
23: 吃。
2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23: 来
20: 只回来30多个。
23: 吃饱不想家，
21: 不想家，
23: 不想家。
20: 现在只剩了7个。
22: 是啊，吃饱不想家，
21: 不想家。
2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1: 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2: 啥子万全之策？
3: 丹丹，对不起，我
0: 道歉有用吗？
3: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你说的，
4: 来，你来给我交代。
0: 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吗？
5: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6: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小桃，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但是她有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 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
1: 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
0: 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啊？我家没有钱啊。
1: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
0: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你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 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来。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

0: 那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1: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哦，胡萝卜。
1: 来，喝口茶。
2: 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3: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0: 娜娜，你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2: 嗯。
0: 你俩这没名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4: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
3: 什么思想啊？
0: 哎，咱你问问你妈，让你妈说啊。
1: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0: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1: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0: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1: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
4: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0: 一人一个房间，
4: 妈，
0: 那也不行啊！你这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我跟你妈我们俩也去一趟啊，咱俩去见见那个张小叶，跟他好好谈谈。
4: 谈什么呀？
0: 结婚的事儿啊。
4: 妈，你看他，我真受不了了，我闷死了。
1: 陶大磊，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主意，她要真想让我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0: 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4: 妈，再给我加点。
0: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1: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4: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5: 买老陈醋哈，
4: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5: 老陈醋，
4: 知道了，爱吃老醋。
0: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你是不是糊涂了啊？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那。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1: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0: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0: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

0: 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哈啊，我不信。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1: 赶紧走
0: 来，
1: 吧，完美。

0: 爸，爸呢？
1: 你爸去值班了。
0: 哦，走了好啊。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
1: 谢谢女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
0: 不舒服呀？
1: 我胸疼。

0: 妈，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
1: 行，上去歇着吧。啊，
0: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老婆的面儿。
2: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老了也要休息了。
1: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2: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1: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0: 好了，我跟周道和好了，
2: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2: 你给我闭嘴！
1: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2: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还怎么能牢靠？
1: 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到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在姥姥这儿就过不去。
0: 我都弄清楚了，周导都跟我坦白了。
2: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1: 哎呀，你听他说，你说啊。
3: 需要全脱吗？
4: 啊，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
3: 哦，
4: 抬高啊！
3: 哎呦，
4: 疼啊！
3: 疼，这也疼。
4: 哦，
3: 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
4: 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
5: 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6: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
3: 哎，医生比较谨慎嘛。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10个女的8个有。哎呀，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6: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
3: 不用，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
6: 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3: 好，我告诉你啊。哎，
6: 啊。
3: 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0: 知道，我是谁呀？我哎，陶淑娜。
1: 陶淑娜是谁呀？
0: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
1: 宝贝女儿得听话。
2: 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3: 怡君呐，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4: 你要我答应，除非让我死。哎呦，
3: 喂，你瞎说什么？
0: 妈，您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你也疯了吗？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
2: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他是罪犯的儿子。
3: 我听明白，听明白。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是吧？不对，我该死。
2: 妈，我问你，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3: 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
2: 没有，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周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妈，你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
3: 你在讽刺我吗？
2: 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你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候。

0: 妈，
1: 妈，我走了，但有事儿。
2: 那么着急的甩开我，是要跟那个周到在一起吧？
1: 我要回去上班儿，昨天该说的也都说过了呀。
2: 行。你现在是长本事了，要走我也拦不住。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妈。
1: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但我现在就觉得吧。
2: 只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我行了。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不说话是吧？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的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我气得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带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啊。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那个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1: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啊，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个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走吧，最好能让别回来。我来吗？哎，不用，来来来来，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我求你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
1: 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给小贤发信息呢？
2: 我让他来接我，但他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了。那
0: 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哎，
2: 我羡慕嫉妒呗。他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1: 哼，
2: 你跟小贤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嗯，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
0: 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2: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0: 哎，
2: 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0: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2: 好，我放心。

曹总，您真神了哎！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这投20万哈，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0: 妈，
1: 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0: 二总，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不好去接你。我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
1: 好。
0: 你再收拾屋子呀。啊，收拾收拾，心情好。
1: 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0: 你说的是我妈。
1: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哎，宋啊，哎，哎，咱哥俩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真是，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儿还你。喂，喂。

0: 哎呦，哎，你没事吧？啊，
1: 是不是没吃东西？地下挡了，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快点！
2: 不碰，不碰，不碰，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2: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坐下。
3: 那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2: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0: 李一锦又跟周道在一块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2: 你赚钱了？
0: 嘿，这真是什么话？李一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2: 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4: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5: 啊？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4: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5: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他摊牌了。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他说了。
4: 嗨，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好呀，
1: 我现在求个甲，等我舔个包，你掩护我一下，他们从右边来了。
0: 张小燕，
1: 娜娜，
0: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1: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0: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1: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0: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的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1: 你生气了？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0: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1: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0: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说
2: 娜
0: 呀，
2: 娜，
0: 快点的吧。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一直瞒着一姐，哄着她，想让一姐离不开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3: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2: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
3: 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2: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3: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2: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
3: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2: 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儿，才能唬住人。
3: 那要怎么做呀？
2: 你再饿两顿，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0: 你尝尝这个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
1: 替我谢谢阿姨。
0: 好喝不
1: 好喝？
0: 哎，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都不让我玩，嫌我吵。咱俩都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1: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0: 你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1: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0: 当然了，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
1: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0: 兼而有之吧，又再来一局吧。
1: 真要来，我怕你输得太惨了。
0: 那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你说。
0: 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1: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0: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注，咱就先开吧，我再想想。

0: 再升高一点，二十公分。
1: 可以，
2: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0: OK。
2: 还是你厉害。
1: 哦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四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2: 辛苦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1: 这个。
3: 对对，激光笔这。哎，转转好。
2: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
3: 先。先放。
2: 先放下了。
3: 好，咱这后面。
2: 全姐。啊。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1: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2: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布景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1: 小李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2: 秦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1: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玲，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2: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嗯，我们刚搭好，就是让我们拆吗？
1: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这我撤。
2: 喂，妈。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4: 你妈不吃不喝，晕过去了。
2: 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5: 她死活不肯呢。她说了，
4: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5: 我是没办法了，这
4: 可是你亲妈呀！
2: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她，不是，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
6: 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吧，你等一下
4: 啊。要视频，要看你，你快点。大爷，来了。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那儿晕了？
6: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
5: 啊？你看你妈脸色多差，三天都不吃不喝了，等叫都不行。
2: 爸，我妈是真晕了。
5: 可不真晕了吗？
4: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
5: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2: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4: 哎！

0: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土族纳顿节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
7: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6: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

0: 峰激然登场。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逐鹿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4: 来，
16: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6: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挂。
1: 就这样就挂了，他没说要回来看一眼来。
2: 哎，
3: 老
2: 婆啊，
3: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
2: 啊，你妈晕倒了？
3: 不是，你听我说，我刚才给她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真晕，她装晕的。
2: 不是，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3: 她不是跟我这闹绝食呢吗？
4: 我有点担心，我怕她真一直这么下去，她真饿坏了。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3: 我上去看看去。
4: 好了，姥姥，谢谢你啊。嗯，拜拜。
0: 李一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的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1: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0: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1: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是要干什么呀？啊？
0: 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一锦好吗？李一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1: 这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0: 对我不放心？这屋里有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的？
1: 没有啊。
0: 孟明伟，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
1: 哎，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0: 放你妈那儿也行，一会儿下去该看你妈了。

0: 妈，
1: 哎，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那有几件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
0: 哎
1: 啊，
0: 呀，
1: 不
0: 没
1: 放心你，怎么了，明伟？
0: 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
0: 妈，你别。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
2: 来，小王，
0: 哎，这个
2: 把
0: 慢
2: 那
0: 点放
2: 鸟窝往
0: 啊，
2: 下放。
0: 往那边
2: 来，
0: 放，
2: 手
0: 那
2: 下
0: 边
2: 放。
0: 放，你们慢着点放。
2: 来，闪开，快闪开！
3: 你没事吧？
4: 姐姐没事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0: 不行，走走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走走，慢点，慢点，哎呀，都吓死我了！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呀喝了，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2: 我不喝红糖水。
1: 我也不上医院，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0: 哎呀，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1: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凤姐，
1: 啊，
0: 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
1: 好，谢谢。
2: 婉清，
1: 哎。
2: 我的金融客户，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1: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2: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1: 不用，挺近的。
2: 那行，

0: 往分组了，分组。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那咖啡、蛋糕
2: 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
0: 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妈最近对我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3: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我得
0: 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的事儿。
2: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0: 她那就是工作累了呗。
3: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
0: 斌那儿辞职，她偏不听。
1: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行不行？你要不然你陪她。
0: 哎，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娜娜，这好像信号不好。喂，我不跟你说了啊。来，
4: 陶大哥。等很久了吧？
0: 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少给我在这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
4: 这都……
0: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那你这是怎么了呢？
4: 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
0: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

0: 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1: 陶大哥，其实舞跳的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0: 打赏？怎么打赏啊？
1: 就是得刷礼物。
0: 刷礼物？
1: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0: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1: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陶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0: 我听你说了这些，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像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1: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呀，
0: 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2: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0: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
2: 陶大磊，这位是？
0: 我舞伴儿。哦，
2: 够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她想聊点事儿。哦，
1: 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
0: 我不想跟你聊啊，
2: 陶大哥，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
0: 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2: 陶大雷，
0: 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2: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3: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
4: 小梦，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
5: 张大夫，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的。
4: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5: 恶性肿瘤，是那个乳腺癌吗？如果真的是乳腺癌，该怎么治啊？
4: 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 PET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
5: 是全切吗？
4: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0: 回来了，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关心你啊。吃饭呢，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包了你爱喝的海鲜粥。
1: 我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包的粥。啊，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你好歹吃一口啊，少吃点，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了，我就不好吃了。老婆，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你恰好碰见个郑斌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老婆，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干嘛这是？你跟那个姓郑的，不三不四的，都给我脸上。
2: 好哥哥，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你那个朋友没有把你怎么样吧？我看他不像好人，有点担心你。

0: 哎妈，哎呦，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
1: 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2: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3: 等等，我论文写
2: 也
3: 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1: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两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2: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1: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呀。
0: 哎，妈，你别打岔，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你不说。
2: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儿了啊，你放心吧。
1: 真没事啊，
0: 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1: 没事，你们先玩好吗？
2: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1: 哎哎妈，你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0: 老婆，你再吃点呢，这还热着呢。嗯，
1: 我去我妈那。

0: 明伟呀，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
1: 哎呀，我吃不下。
0: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啊，哟，哎呦呦，这怎么的了？呵。这又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啦？
1: 没事，我就是溜达过来看看你。
0: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劝劝去吧。
1: 姐，你怎么了？他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
2: 饭还是要吃的，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2: 你说妈就咱们仨，以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要是以后我，姐他们俩分分合合的，就说明是真感情，没必要这么拦着，想开点儿。
1: 哎呦，你说的轻巧，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3: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4: 别客气，谢谢。
3: 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那砸到的就是我了。
4: 钱姐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3: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4: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场，得让他们赶工啊。
3: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4: 好，
3: 那我先走了啊。
4: 好的，倩倩，
3: 哎，
4: 拜拜，
3: 拜拜，
4: 哎。
5: 一姐，
4: 哎呦，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4: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
5: 那个，小吴都已经跟我说了，这是他替你把我的手机。
4: 还好没丢。
5: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那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是震荡？
4: 没事儿，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没告诉你。
5: 你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好吗？
5: 还有下次？
3: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5: 阿姨知道吗？
4: 回家吧。
2: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
1: 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
6: 李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2: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需要你去开导他。

0: 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
1: 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
0: 那
1: 呢？
0: 个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1: 啊，
0: 真
1: 这
0: 的。
1: 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
0: 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
2: 哎呀，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呐。
1: 嗯，
2: 这，
1: 别替他说话了，这我都不信。
0: 你看，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1: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0: 你来劲，
2: 你看，
0: 你不接谁接呀？
3: 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
1: 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
3: 我刚才处了点别的事情，
1: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3: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1: 在。
3: 你叫他接电话。
0: 你要干什么？
1: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4: 没事儿，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阿姨，我是周到。
3: 你要什么？
1: 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离挺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
3: 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姐，你说什么呢你？
5: 阿姨，您别生气。
4: 伤气伤身体，医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1: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4: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5: 我向您道歉。
1: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
2: 哎，有幸说这些
1: 妈，你听我教训教训他，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
2: 挂了，好不好？
1: 算了吧。
2: 那个，
0: 你干嘛呀？
2: 是周道是吧？
3: 我是李一锦的姥姥。
4: 姥姥您好，我是周道。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3: 周道，
2: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4: 姥姥，是我错在先。阿姨怎么对我，我都没有关系。
5: 我已经失去过一锦一次了，我不想再失去他。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1: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锦了
2: 明伟
1: 吗？
2: 啊，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1: 他怎么说的呀，妈？
2: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1: 那怎么办呢？
2: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看看再说吧。
1: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
2: 哎呀，
1: 这个
2: 行
1: 男人，
2: 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她在这儿睡。
0: 姐，喝粥。姐，晚上我也不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睡。
6: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啊，精明得很。那钱都藏哪儿

唐总，我知道，钱我一定尽快凑够了，您放心，啊。

0: 有病。
1: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
2: 你比医生还谨慎呢。
1: 哎，我是紧张你，起来。
2: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
1: 其实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姥姥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2: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厂长，她要是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1: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谁啊？
1: 哎，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就闹事儿，我就看一眼他吧。
2: 是，早点回来。哦，
1: 行。
2: 你慢点儿。
1: 你困了，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2: 你慢点，你别慌慌张的。
1: 啊，嗯，拜拜，
2: 拜拜。

0: 这周到怎么还不到啊？
1: 哎呀，我大孙子，你总算来了。
2: 你们怎么来了呀？
1: 想你了呗。

0: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哦，
0: 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1: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坐，先坐。
0: 好，
1: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0: 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造多钱呢？啊，听奶的，上你租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哎，
1: 住酒店方便吗？
2: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爷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
1: 哎，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2: 好什么呀？租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锦吗？
0: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1: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0: 你呀，爷奶都是为你好。
1: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0: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1: 那这样，

0: 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1: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0: 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
1: 你站住！
2: 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1: 你。早，
3: 妈，早，啊，我妈闹结石，她知道跟周道很好了。
4: 周道他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3: 那这不也是周道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哎。
4: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3: 知道。
4: 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
3: 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想的人。
4: 我这么想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3: 知道。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哎，
4: 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别砸。
3: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4: 怕他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3: 你怎么帮我？
4: 帮你渡劫啊！
5: 妈妈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6: 太好了，妈妈，等你回来，我给你看我新画的画。
5: 你又画画了呀？
7: 娘，你打算怎么回来啊？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8: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
5: 四五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坐什么回去吧。
7: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9: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5: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10: 秋秋在干什么呢？这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5: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逼他上各种课。
10: 嗯，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5: 缓缓吧，这两天我这腿啊都不是我自己的了。好，就这样。小左啊，资料都带齐了吗？
11: 带齐了，
5: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11: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
5: 出发吧。
9: 阿姨，
5: 哎，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9: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
5: 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嗯，
9: 送你的。
5: 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9: 你们还会再来吗？
5: 你要答应我，九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好不好？那我们拉钩，
1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手印。

0: 要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这现在怎么样了？
2: 那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3: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4: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一锦打电话。”
5: 妈，怎么说？
0: 挂了，
6: 这就挂了，
5: 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7: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0: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7: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凭她自己身体开玩笑。
0: 那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7: 真的吗？
4: 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两句啊？
6: 她没事儿。
4: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6: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喜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0: 站开！
1: 我
0: 下去！
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3: 来，
5: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0: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7: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11: 知道地
12: 新宁、
13: 邯郸、
14: 广西、
15: 黄山、高
16: 唐县、
17: 泉州、
18: 泉州、
19: 青岛、
20: 喀什噶尔。
7: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2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2: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3: 想想后果。
2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6: 为什么
2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7: 能不给我就弄你。
28: 我错了。
2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6: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2: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先看一下这个，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
2: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1: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2: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1: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2: 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
1: 可以死。
0: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1: 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1万倍。
0: 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她撑腰啊？
2: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0: 妈，我给你包鸡蛋。
2: 放这儿。
0: 我接个电话啊，妈。
2: 这一大早上呢，怎么他竟跑厕所来了？
1: 谁知道啊，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3: 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不过万幸的是。是2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0: 这个是要全切吗？
3: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

0: 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勤。
1: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就，行，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他回去歇着了。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1: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1: 没有，哎呀妈呀，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陶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您？您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

0: 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怪妈？我现在都后悔。
1: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嗯，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是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1: 嗯，没有妈，真的好着呢。嗯，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嗯嗯，百岁百岁。没事儿就好啊。
1: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1: 妈，我真走了。
0: 嗯，好好的，好好的，哎，别硬强撑啊，撑强了啊。

0: 喂，
1: 哎，妈妈，大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一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
2: 俩好，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
2: 啊？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2: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
2: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1: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动你好不好？
0: 好。
1: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晚晴，麻烦你帮我动手术吧，越快越好。
1: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跳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加油，特种兵！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

0: 喂，
1: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解了。
0: 什么？
1: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解的单位地址。
2: 哎，劳驾过去，不好意思。
3: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4: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5: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6: 秦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好啦，
7: 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6: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7: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
8: 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6: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钱姐，
5: 嗯，
6: 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5: 好，
6: 去忙吧。
5: 嗯，先走了。
6: 你好。
9: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
10: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11: 我不管那个。
12: 李一锦，李一锦出来！
10: 大爷，
6: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10: 好的，经理。
6: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9: 那边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到的爷爷就是大掌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13: 没事，奶奶。周到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9: 哎，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13: 这是周到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
11: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
9: 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到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11: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
9: 哎，小李，周到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13: 周到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11: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13: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
10: 哎，
11: 今天你不答应，
10: 你走，
11: 你就别想走。
10: 你松手，你松手，把我放开。
9: 你不能这样，你走，你
10: 干什么呀？
11: 不孝子，敢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9: 奶奶，你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14: 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影响别人工作，我现在就报警。
10: 报警？
6: 知道。
10: 行，
6: 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9: 你别闹了。
14: 哦，正好我有话跟你们说。
15: 一锦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
16: 呢。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15: 你就嘴硬吧。周到。
16: 嗯，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15: 啊，没有，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16: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15: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0: 了，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1: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2: 我要买票去上海。
3: 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
2: 哎呀，我怕他再吃亏呀。
3: 我相信一姐，他要是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2: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3: 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0: 爹，
1: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知道啊，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2: 你说你说的是人话吗？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揍你！
0: 哎，老头子，你
1: 收留我孙子，爷您别这样。爷您别这样，
0: 急什么你？
1: 你放，爷您别这样，
0: 爷放开你，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赤白脸的，你说，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3: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0: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1: 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0: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1: 好好，打，现在就打。
2: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落着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3: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2: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3: 接电话。本拉，怎么了？你说。
2: 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4: 警察出来了！
5: 你跟什么家教？
3: 你把手机还给我！
2: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规矩都
3: 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
2: 糊弄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3: 爷爷，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6: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3: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6: 把手机还给人。
3: 爷爷，别打，
2: 还！还！
3: 这一家人能活活的吃了他，
7: 分。

0: 奶奶，你别在这装好人。朱道，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衣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
2: 其实跟衣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0: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的睡不好。
1: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0: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2: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啊。
0: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1: 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要用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碰

你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在心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一杰也可以说说话。
1: 周到他们家人都走了。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3: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3: 姥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3: 姥姥，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1: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3: 姥姥她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2: 是啊，要不
0: 姥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他断干净？
3: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4: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3: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4: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1: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4: 是啊，
3: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你糊涂，这孩子。
0: 哎，这个周到，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1: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但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我怎么表现吧。
5: 我累了。李锦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1: 哎哎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
5: 好好。
1: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5: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1: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5: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名字上了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哎呀，

0: 快吃饭，菜凉了。
1: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小明。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那个叫怡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吗？

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

0: 妈，
1: 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但是将来我就和一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一锦一块来接你。

以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0: 这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能把谁急死？
2: 这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3: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4: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3: 好吧，好吧。
0: 怎么这样的呀？
5: 赵燕，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2: 什么？
5: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6: 我下午2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

0: 直笑啊，在家写。
1: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用不用我帮你啊？
0: 没事，不用。

0: 多地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轰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1: 喂，老彭，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2: 别着急，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1: 啊，这么严重吗？
2: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好吧。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呀？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我现在过去。
0: 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的，都明目张胆的了都。我就是个火箭吗？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2: 哎，婉晴。

0: 这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你今天可真漂亮。我哪天不漂亮？以前啊，
1: 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钟取景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什么话呀？
0: 还这么隆重，
1: 当然是有半辈子了吧，婉清。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做好朋友。 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1: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 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0: 曹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1: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0: 曹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
0: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你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1: 我打你不应该吗？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3: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2: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找人。哎呦，
2: 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俩就是舞伴，在一起跳舞而已。
1: 啥舞啊，老伯抱腰的，离这么近说话呀？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呦，
2: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1: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

0: 朋友直播，给他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他发短信骚扰他，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
1: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0: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1: 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2: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0: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1: 是那样的。
0: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能断章取义，
3: 我们聊天都前后语境的嘛，对吧？你吴星，你赶紧跟你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
4: 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3: 吴星，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4: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3: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
0: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哦，
1: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0: 大家，
1: 哎，老婆，老婆，哎，老婆，哎，
5: 派出所吗？
1: 婉清，
5: 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6: 婉清，婉清，你没事吧？
5: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6: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5: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你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拖稿最后一刻。啊，
0: 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哎，
1: 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今天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1: 哦，白月光啊。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

0: 我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
1: 哎呦，我也撤。
2: 好，替我先理几分好啊。
1: 想美。
0: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3: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你笑什么？
1: 有什么可笑的？
0: 孟晚清，
1: 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2: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1: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2: 明明是你聊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1: 你快拉倒吧你，
0: 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2: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2: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1: 还也是我自己还，我没想着靠你。

0: 干嘛呀？
1: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儿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1: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0: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1: 还有吗？你一气说完。
0: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1: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0: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1: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话不再不去。
1: 好了。

看热不热？别烫着。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

0: 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1: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0: 你放心。回来了。
2: 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4: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了。
2: 还能是差点意思啊？

0: 谁啊？
1: 一锦姐姐，
2: 秀秀，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哦，这是我男朋友周到。哦，
0: 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2: 我不想和唐星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
1: 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秀秀啊，跟周浩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嗯，啊，来，走，我们
0: 去里屋吧。
1: 去那个小屋子里。
0: 这儿出什么事儿了吗？
3: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1: 怎么会下暴雨联系不上呢？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
1: 给球球就先拜托你了。没问题，没问题，我肯定照顾好。
0: 好，
1: 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你就按照这个来就行。
0: 没问题。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1: 放心，放心。
0: 好，
1: 电话联络啊，我走了。
0: 哎。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

0: 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1: 这里是5000元现金，您的身份证证银行卡拿好。
2: 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啊，
3: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嗯，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
1: 阿姨，
3: 您这张工资卡上没有钱啊？
1: 余额是0元。
2: 0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
3: 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1: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3: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2: 我知道是谁取的。那个
4: 还有一个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
3: 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4: 嗯，
3: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
2: 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1: 可以。
3: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
2: 我放家里了。
3: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1: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2: 谢谢啊。
1: 好，慢走。

0: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行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接下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想我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见。
1: 行，理解，科技馆见。
0: 你刷牙没有？正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1: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3: 其实是一个培训，
2: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1: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3: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2: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小燕给
1: 我弄了两张机器人打赛的票，你说她厉不厉害？
2: 什么票？
3: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你呀，你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
3: 天，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3: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2: 我也爱你。

0: 哎，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哎，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0: 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呀！
2: 呀，婉清回来了，
1: 姐夫在啊？
2: 啊，我让他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呀？
1: 出差2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你
1: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让我姐多给你做点好吃的。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你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着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3: 婉清来啦，
4: 哎，姐，妈，
2: 哎，
4: 钱取了
2: 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4: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4: 衣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4: 嗯，
2: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4: 你要出差呀？
1: 嗯，
4: 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1: 就2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那是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了。
2: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1: 来，您填下入院须知。
0: 好。
2: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啊，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禁食禁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
2: 啊？那儿怎么那么乱啊？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雨安，雨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0: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衣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

0: 我都给你做了编注啊，那个这地方你看啊，还有这个地方
1: 要特别的注意。
2: 明白，那我抓紧修改。

0: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小云云啊。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别想别想。哦。嘿，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真开心。
0: 你也真有救了，都快累死了。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们。
1: 什么约会啊？
0: 跟你约会啊？
2: 那哲，你在这儿？哎呦，
0: 一姐，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儿天。哎，
2: 你想要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0: 哎呦，
2: 这段时间没见，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逼我瞒着我妹。我今天有事儿。
2: 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2: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2: 你没看出来我想接你们家洗手间，你说我有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2: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吃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赵文艳，我在这等了你2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
1: 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0: 你可没跟钱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1: 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人孩子东西？
2: 不是，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事其他的事吗？
0: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嘛。
1: 哎，怡景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0: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1: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不用操心。
0: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
1: 不用了，谢谢。
2: 你少说两句行吗？在哪儿，
3: 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一下。
2: 怎么了？
3: 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
2: 球球在这儿呢。
3: 球球，
2: 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4: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4: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哦。那咱们先进去吧。
0: 走。
3: 哎，小姨，
2: 小姨怎么样了？
5: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2: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3: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2: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5: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哦。
4: 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2: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5: 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2: 拜拜小姨，拜拜。
0: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这串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1: 一姐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0: 哎呀，真是！
2: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
1: 哎，没关系。
3: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2: 就腻歪。
4: 行了。
0: 怡景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4: 还行，球球睡了。

0: 你一天呢，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那我也睡觉了。球球在哪屋啊？那你俩睡楼上。
1: 嗯，
0: 那个晚安啊，
1: 晚安，
0: 拜拜。

0: 哎呀，宝贝宝贝，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1: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了，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吃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2: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
1: 嗯，球球可懂事了。
0: 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1: 这是球球说的还是你说的呀？<笑>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儿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3: 好哎。
1: 走。
4: 婉言，
1: 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4: 哦，那你去忙吧。
1: 哎，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
4: 哎，球球的行李。哎呀，小李东啊，
1: 球球，你那小书包呢？
4: 哎，收到是吧？
1: 哎，小姨好。
4: 好久没加衣襟啊。
1: 一定一定。
4: 哎，我走了，
1: 拜拜，小姨，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走了。
4: 拜拜。
1: 哎喂，
4: 拜拜。
1: 嗯，拜拜。
4: 我觉得小姨和小英玩的有点不太对劲。
1: 哎呀，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4: 眼前人，
1: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儿，我也不开心啊。
4: 哦，你怎么了？我真死了。
5: 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混水一，我都一晚上没睡好，剩下就不叫了，烦死了。啊，拜拜。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
6: 必须的，
5: 嗯，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笑>李哥呀。
6: 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嗯，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啊，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哎呀，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
5: 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任老师。 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唉，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 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

0: 爱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了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
1: 哎呀，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2: 对呀，算了。
0: 詹成孟家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
2: 哎哎。

0: 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啊，你没事。
1: 哎，换鞋，球球。哎，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想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些天，好好陪陪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不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哦，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1: 让下，让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了，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2: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卷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0: 没事儿。
2: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锦锦，
0: 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1: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0: 我跟周道住在一起。
1: 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
2: 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0: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
1: 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
0: 他跟他爸不一样。
2: 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是周道。
0: 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1: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
0: 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1: 妈，你说的是？是我爸爸。
3: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不幸福啊？
0: 我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哼。
1: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我在你的心里，
0: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1: 没有，
0: 我不用你可怜。

0: 受害者，
1: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钱有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2: 我的存折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儿去了？你给我。
0: 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
0: 怎么叫我偷啊？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儿，你怎么回事？
1: 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
0: 我不会跟你密码。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姐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姐存的钱呢。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钱没了，一分都没了。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 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求求你，你还有钱没有？有钱就拿出来给我，啊！要实在没钱，让你妈请，让你妹妹请，借钱给我救救命！
1: 滚！你给我滚呐！
0: 好，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还有李一锦。 他们能放得过他？
2: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林伟啊，
1: 何曾驯服于
0: 阳光，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他说
2: 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3: 这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明伟，明伟，明伟，明伟，四楼不够高啊！明伟呀，
1: 老天爷，看在我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

0: 你们今天怎么样？还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我马上回去。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
0: 喂。你我要做手术，
2: 我知道。
0: 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上，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嗯。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
3: 乔厂长。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0: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但是特别甜。您尝尝。哎，
1: 不用啊，您太客气了。
0: 您一定要尝尝，乔厂长，我给您奉这儿，乔厂长。
1: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啊，
1: 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0: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1: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您给修好了。
0: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1: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0: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1: 行，好，
0: 哎，您坐，您坐，您坐，
1: 没事没事。
2: 好，再见啊，财神。哎哎哎，爷，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什么出什么事儿啊？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3: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姐，
4: 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3: 哎，不好意思，陆总。
4: 你姐。
3: 阿姨，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4: 在病房里呢。哦，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她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3: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4: 没有啊，是不是就好了呀？
3: 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三，好好好，我去了。这是夏吗？嗯，好。你怎么回来了？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4: 用不着啊，姥姥醒了。嗯，妈，头还疼吗？啊，
3: 没事儿。
4: 哎，
3: 怡锦，
4: 你怎么回来了？
3: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你啊？
4: 我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5: 好了，你躺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6: 快上楼去看看，我爸当时在家吗？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离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 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一锦呐，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挺唠叨的，跟她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3: 我知道了。

0: 日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他。我们还有我呢，哈。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儿。
1: 这次啊，我看见你妈、你二姨，为我这事忙啊、跑啊，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没用了。本来想啊，还能为孩子们遮遮风、挡挡雨，有那心，无那力了。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让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
1: 姐，
0: 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衣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2: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
1: 妈，我叫辆车吧。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3: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小王，哎，
1: 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
0: 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2: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的，但我觉得你得知道，姥姥
0: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现在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0: 今天晚上就回去。
1: 应该赶回来干嘛呀？没事的，我真没事。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妈，
1: 你放，以安是吧？
2: 以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0: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2: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1: 你干什么呀？
2: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回来？
3: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0: 说到
2: 做到。
1: 你干嘛非得让叶安回来啊？你看你们姐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2: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1: 以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2: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1: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2: 行行，先把药吃了。
1: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2: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3: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4: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住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5: 不带，住不了2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0: 见，
1: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0: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1: 好，那我现在去。
0: 哎，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1: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0: 好，谢谢。

0: 妈，夏夜怎么回事？那么乱啊！我爸今天在家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1: 你走！
0: 你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呀！发生什么了？啊！你走！
1: 我走哪儿去？你告诉我！
0: 李少明，快出来！别以为不接电话就能躲得过去！出来！
2: 出来！
0: 哎哎哎，
3: 进去！
0: 你坐这儿，你给我坐这儿！
1: 李站长，
0: 大家伙出来，我踹了牢。
2: 谁啊？
0: 你别管我们是谁，让你争这出来。你是他闺女吧？
1: 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
0: 让你爸把存我们这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2: 我们也不要利息的，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1: 我爸不在。
0: 不在。
3: 干嘛？
0: 你说
3: 明宅是吧？雷打的，
0: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3: 对你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0: 要不你还钱也行，父债得偿嘛。
3: 哎，
4: 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0: 乔商长女儿是吧？我们也是看在乔商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商长要。
3: 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都光听你们说呀！行，耍无赖，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们看看，
0: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
1: 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行。
0: 给我2天，我把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呦，还2天时间给我们交代。

0: 谁一直到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1: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罚跪那儿了。
0: 好，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
1: 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
3: 我挡下了，哼，还比你爸强点儿，哼，走，抓你啊！让你爸爸偿还我吧。
4: 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的。
3: 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你走，赶紧走！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要管。
4: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怎么了？
3: 没事。
4: 你受伤了是不是？
3: 没有。
4: 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怎么弄的？ 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3: 你说话呀！你走啊！妈，妈，妈，你看妈妈。

0: 放心，这儿。
1: 啊。
0: 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你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
0: 哎，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3: 真的不能再拖了。

0: 早手术早治疗，啊，嗯。婉晴，刚才那位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医院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小药剂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 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2: 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

0: 些人你给打发走了？
1: 啊，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0: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1: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1: 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0: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1: 你是担心郭晓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0: 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要跟他谈一谈。
1: 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0: 等
1: 啊。
0: 多久啊？学校没有钱翻修。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你别急好不好？
2: 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
1: 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
3: 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
0: 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3: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0: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
3: 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
0: 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3: 好。

0: 孟雨安，你什么意思呀？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安青，安青，来回去。
4: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3: 哎呦，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
4: 哦，
3: 给摇起来。
4: 好嘞。嗯。
3: 哎呦，你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
4: 一姐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
0: 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吧。安青，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魂了？

0: 以前那些债主都走了，你爹爸把钱都还了。
1: 爸，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2: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他腿脚玻璃走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成那样，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下投资了？
0: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3: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2: 李成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要女儿还？你到底跟他妈！妈，你还说你不动手？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
3: 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2: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
3: 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2: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儿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0: 咋了？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嫌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
1: 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求求你，我不能没有你，你答应我。

0: 回来多久了？
1: 刚回来。
0: 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
1: 好。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2: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2: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2: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2: 晚上走，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2: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2: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2: 你要回来。
1: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0: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2: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这多不合适啊。
1: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2: 你来就是添乱。
1: 听话，别来了啊。
0: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2: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1: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2: 不想让你那么累吗？
0: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2: 你早点休息啊。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本来想。

0: 你为什么那时候行李？你要出差吗？你要搬走？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1: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1: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1: 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1: 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
0: 你走着要回老家去？
1: 我姥姥住院了，我得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
1: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1: 看情况吧。平复一点了，我一直陪着他呢。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2: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3: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你别这么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2: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1: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2: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3: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1: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3: 我妈现在。
1: 不能再说自己了。
4: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1: 你关心我足够了。
3: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1: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4: 没关系，早点
2: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
1: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0: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1: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
0: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5: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呀、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1: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2: 什么意思呀？你妈说她想……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
2: 怎么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5: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他又怎么了？你这
2: 妈，
4: 真是
2: 你干什么呀？你
4: 想让我跟他说，你非跟他说，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你怎么着啊？又
2: 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哎
4: 呀，别我呀。万青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2: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2: 爸，你想离婚吗？

0: 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餐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呐。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2: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3: 什么误会啊？
4: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
3: 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4: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
3: 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2: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4: 他跌倒的早产了。

0: 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1: 妈，
0: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1: 对，
0: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1: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0: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了。
1: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0: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1: 你凭什么呀？
0: 你说凭什么呀？
2: 乔厂长，乔厂长，
0: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2: 明白，明白。
1: 妈，这边，妈，妈。
3: 我明白。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4: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错得不多？

0: 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妈，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知道吗？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女士那儿待过，对吧？
1: 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进。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0: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0: 有过。
1: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真稳。
1: 再来一个。
0: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
2: 郭总，您好。
3: 哎呦，孟总，
2: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3: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
2: 啊，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3: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1: 我还有事儿
4: 哦，
1: 那就先走。
4: 好，
1: 啊，
0: 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2: 你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0: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2: 好啊。
0: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2: 小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0: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0: 骗我的吧？
1: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2: 娜娜，
3: 我想一下。
1: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4: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1: 我就去找你，好吗？
4: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2: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1: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5: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1: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5: 你可没吃。
2: 老郑，你在哪儿呢？
3: 在公司啊。
2: 咱们找个时间见一下。
3: 行，那我现在去医院找你吧。
2: 哎，别。
6: 老金。
2: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6: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2: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2: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2: 神经病！
6: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2: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6: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2: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让孩子承担呢？
6: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2: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6: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2: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6: 那明天我陪着你。
2: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王姐，你让不离就离啊？

0: 我说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然后即使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 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怎么着，还都怪我了？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 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
1: 咱们在法庭上见。你还想告我？你别因为我不敢收拾你！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寒毛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莫明白。
2: 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可以说她离晚了呢。
1: 李成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哼，行啊。 跟我这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拿，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1: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还想着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房子当条件。

0: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1: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的。
0: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1: 行，姥姥，
2: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0: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2: 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3: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0: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3: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浑，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0: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3: 我想陪陪你。
4: 阿姨您好，
3: 老郑，
4: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3: 我老板，
0: 哎呦，谢谢谢谢。
4: 哎，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这个我，
0: 哎好，
3: 您其实
0: 好，
4: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0: 快去快去快去，
3: 我走啊。别瞒着我，
4: 您
3: 跟我说啊。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吧？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
3: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4: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3: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4: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1: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5: 老太子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了？不去。
1: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5: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说了些什么？
1: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5: 他是这么说的？
1: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5: 我知道了，

0: 来了，我爸来了。
1: 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快坐，快坐，别站着。
1: 那我二姨呢？
2: 她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3: 这是当年老部下给我送来的，也真难为他们。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了，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4: 妈，
3: 嗯，
4: 您先吃。
3: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

0: 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哎呀，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
1: 嚯，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0: 是。
1: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0: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1: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哎呀，程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0: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怎么了？你爸会不会对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
3: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证。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好交房。

0: 李怡锦，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
1: 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0: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
1: 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
1: 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0: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
1: 他这算是答应了。
2: 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阿姨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0: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1: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在听吗？
0: 妍，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2: 吃饭了吗？
1: 没呢。

0: 你知道有咖啡吗？
1: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贷款出问题了。
1: 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还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我跟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0: 睡着啦？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

0: 前准备好身份证或纸质门票，入馆需查验。
1: 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区依然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每一次新文物出土，都会在中国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热潮。

这些发现并没有中断人们对三星堆的各种猜测，反而以其不可思议的艺术造型再次激发了中国人无穷的好奇心。眼前的这件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取名为青铜鸟族人像，它已经在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了36年。这件1986年出土于2号坑的青铜器，并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几十年来，因为外形独特，人们所有的猜测都指向它是某件器物的腿部，但它的上半身却不知所踪。当我们对空缺部分的想象没有就此罢休。

0: 就在人们以为这个残缺的艺术品将成为永远孤独的存在时，事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开始。在清理八号坑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残缺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在对其进行修复时，考古人员竟意外发现，这件器物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那件青铜鸟族人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跨越30多年的谜团即将被破解。赵浩，来自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近年来，他一直在三星堆从事一线田野发掘，致力于破解这隐藏许久的未解之谜。
1: 2022年6月份把它从坑内提出来之后，很快我们通过拼对发现，这件器物竟然和1986年从二号坑内发现的那件残缺的一件穿裙的鸟足像竟然能拼在一起。这样的话，整个器物又加高了一级，它变成了一个倒立戴着牛角面具纵目，然后这个穿着对襟衣服，然后双手倒立撑垒，头上顶着一个尊，这么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造型。
0: 这是一尊人面蛇身顶尊，造型怪异的铜像。人们一直猜测的大长腿，以一种超越常识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三星堆人的创造力，再次凌驾在我们被束缚的想象力之上。
1: 我们看久了中原地区的东西，会觉得突然出现一个三星堆这样的东西会觉得很奇怪或者很有趣。就像你常年我们在这边吃一碗面，突然你尝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餐，就觉得可能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对于长期比如说当时三星堆的人来说，他如果看到了一件中原地区的器物，他也会觉得很奇怪。
0: 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更多的关联残片也在不同的祭祀坑被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工作者对这件文物的认知。最终，在合体的大长腿神像基础上，考古工作人员拼凑出一个新的文物——铜雷座倒立鸟族顶尊神像。这是一个拥有某种超能力的神人形象，神像通高2.53米，由来自不同祭祀坑的5个残件拼装而成，以双手为支撑倒立在青铜雷之上，腰身以下的肢体摆脱了地心引力，反向卷曲向上，双足则化为鸟爪形，并紧紧抓着一只倒置的鹰手。神人头顶上是一件中原文化中常见的礼器孤行尊，尊盖上有龙符网，龙的后部站着一位头戴高冠的人，双手握着一条杖头弯曲朝下的龙首杖。人、蛇、鸟、龙都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视觉形象，却产生这样不可思议的组合方式，孤独的大长腿不再孤独。
2: 这一件我们看到的哈，其实是它的后半截。我们现在新发现的另外一半哈，是在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个新发现祭祀坑里发现的。
0: 三星堆人为什么设计出这么复杂的神像？他们希望表达什么样的观念？拼接完成的神像并没有吹散笼罩在三星堆遗址的迷雾，反而加深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遐想。
3: 文明的神秘感有的时候是后来的人建构出来

生活方式和生活重心的转变，使得过去习以为常的今天变得稀奇了，变得不可思议了。那这些神秘的面纱呢，伴随着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合作，会一点一点的就揭开，我们会越来越走进古代人的精神世界。

1922年，当霍华德·卡特掀开法老的棺椁，沉睡的少年法老与那些奇珍异宝重见天日。在图坦卡蒙木乃伊躯干前身的正中心，一只黑色树枝材质的甲虫嵌扣在他的双手之间，它是保护法老心脏的护身符。甲虫的背上镶嵌着贝努鸟，这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不死鸟，又被视作太阳神的灵魂。在图坦卡蒙墓穴的随葬品中，圣甲虫的形象无处不在，它也点缀着漫长的古埃及文明画卷。这只渺小平凡的甲虫被古埃及人视为太阳的使者。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长久思索着自然与生命的运行逻辑。当他们发现地平线上的这只圣甲虫推动着圆球向前滚动，从无到有，由小至大，犹如得到神启，他们在地上爬行，好似无所不能的神明在天空中推着太阳行走，赋予大地周而复始的生命。而甲虫在混杂着死物的粪便中产卵繁衍，如同生命在虚无中诞生。

0: 在古埃及语中，圣甲虫被读作凯普里，它的词源象征着发展和出现。这种图腾崇拜让甲虫幻化为埃及神话中的凯普里神，它是早晨太阳的化身，也掌管新生和创造。公元前30年，古埃及王朝消亡，但这只从文明废墟中爬出的小小甲虫，它的旅途却还远未结束。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红利刺激了欧洲人博物探险、文化猎奇的行动力，古老神秘的埃及也成为了热门的探险目的地。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挥军远征埃及，他的野心投射进在全球争夺利益的大事业。拿破仑的埃及行动以失败告终。但埃及的文化和艺术却因为这次远征被带到法国。此时的欧洲大陆内部秩序正在被重塑，文化层面也需要新的血液来激发创新的想象力。随着神秘埃及的故事在巴黎的街头巷尾发酵，一股埃及热开始在法国社会流行。1833年，卢克索神庙的方尖碑抵达巴黎。当这块方尖碑矗立在协和广场中央，带有埃及主题风格的珠宝也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商店橱窗中。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宝石龙、麦兰瑞、宝格兰德等知名珠宝商都推出了自己的埃及风格珠宝。对埃及主题珠宝的渴望也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带着生命希望的圣甲虫从法老的身前爬到了潮流人士的华服胸前，带来创意无限，成为了另一个大陆上前沿的时尚符号。而这样的心，其实是因为一个古老的文明而获得了滋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古老与现代相互作用。今天的我们，是古代文明的延续，依旧汲取着遥远的养分。中国东部城市南京，距离三星堆遗址1600多公里，但是在市中心的这个院落里，中国传统戏曲昆曲与三星堆文化碰撞出了火花。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形式之一，它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母亲。昆曲艺术家柯军一直在探索昆曲与当代审美的碰撞。
1: 我们昆曲几百年，有的时候你不认识它，你不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难道它没有价值吗？
0: 一次偶然，三星堆进入了他的视野。
1: 我们的戏曲的节目啊，能不能有些创新？但是创新的并不说是要排一个什么新的剧目，或者是排一个新的独一奇才，这叫创新。我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文物，能够让它通过我们戏曲的方式让它鲜活起来。
0: 诸多的文物中，三星堆4号坑出土的一尊扭头跪坐人像给了柯军启发。
1: 人是贵的，是沉着的，沉稳的，是有礼数的，但是头发是向上的，是飞扬的，是像有一飞冲天的感觉。
0: 这是三星堆最让人过目难忘的雕塑之一，它是一尊通高约30厘米的人像，双膝跪坐在地，身体略微前倾，他的头扭向右侧，双手则合十举于左前方。他的头发最具张力，冲天而上。铜像对于手部和足部做了精细的刻画，手指关节凹凸明显，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呈现用力蹬地的状态，传达着一种无声的力量。
1: 他一定会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在想什么。尽管是埋在地底下几千年，但是他一直等待认识他的人，也等待他能够被大家认识。从而知道他们那一个年代他们的辉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创造力，会给今天的人带更多的启发和思考。越是在新的时代，越是有新的审美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回望传统。
0: 古老的文明不仅为后世的传统艺术注入养分，随着科技发展，还在零和一的世界里不断被激活唤醒。人们正在用更多的演绎方式和全新的创想重塑着过去的伟大。

在开罗市郊，尼罗河冲积平原和吉萨高地交汇处，顺着吉萨三大金字塔轴线的延长线望去，是持续建造了20年，被称为埃及第四大金字塔的大埃及博物馆。2022年11月，作为全球最值得期待的新建博物馆之一，大埃及博物馆投入试运行。等所有区域开放后，大埃及博物馆将是一座馆藏超过10万件珍贵文物的庞大博物馆。在中国四川广汉鸭子河边，一个新的建筑群正慢慢显现出真容。这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年7月27日，它迎来开馆。新博物馆形成三个沿中轴排列的覆土堆体，寓意三星堆堆列三星的地理渊源，在外形上致敬文明的过往。而在其内部，新馆引入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化恒温恒湿系统，不同文物库区能够实现温度、湿度、含氧量、洁净度的自动监测调节，将最大限度地让不同材质的文物得到更好的保存。博物馆是凝结时间的胶囊，人们在这里珍藏过往，并寻找当下的意义。那些被保存的文物与记忆，也将成为今后世代的人们理解我们的媒介。如今，想象力这一人类独有的天赋被移植到数字机体上，投射全新的图景。既往文明中发光的瞬间，无言的面孔，在全新的时空里重现，甚至可能永驻。

0: 对待它，传承它。文明已经历经了多少代，还会一直发展下去，它的活力是永远存在的，是这个生生不息的。
1: 历史真相是一个真理呀，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但是不是就哪一天就真的追求到呢？
2: 关于三一的遗址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谜题啊有很多，也要等待我们后续逐一去解答。
3: I always believe civilization is just one tree and we have different branches. So China civilization it's one of the branches. Egyptian civilization it's another branches. But it's the same source.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source, from the same tree. So why not?
4: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
5: 春芳起床嘞，起来吧，认猪几点了？快点。
4: 老伴儿三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小舒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汁等至清的药物大多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5: 你也买这菊花来了？
6: 哦。
4: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动物组织带点毛啊、病啊、水啊，带到地。鸡了坐到那头吃，啃两嘴毛，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0: 这个村像袁春风一样的老人，都是种了一辈子晒了一辈子菊花的，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留不住年轻人。袁春芳的女儿18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

0: 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1: 那最后啊，
2: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哇，提提神，我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好好，
1: Coffee time。
0: 提提神。
1: 你的第一梦想是成为足球的专业运动员。
0: 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天先进山东队吧，完了将来再进国家队，为国争光，就是一种热爱，很享受那种感觉。
2: 16岁以前，王冠梦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曾经，他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中国最好的职业足球梯队之一，但最终还是告别了职业足球，走上一个新闻记者的求索之路。
1: 哎，你在广院的时候踢什么位置？
0: 广院的时候踢前锋。
1: 证明你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
0: 有一场对手可能比较弱，所以一场进了5个还是6个，所以
1: 就你一个人
0: 到最佳射手了啊。
3: 那不是了。
0: 哦，好，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一会儿
0: 姐待会儿聊。哎，
1: 好好好。
4: 3、2、1 走。
5: Hi guys,
0: welcome to the hub. I'm Wang Guan in Beijing. The 2020
2: 少年行，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他只是没有以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去迎接人生的竞赛，但足球给予他的拼搏之心，却推着他走向另一个奇妙的舞台。
0: 作为一个国际新闻人和主持人记者，我觉得可以解决西方世界对中国不了解这个问题，通过我的报道，通过我的节目。

0: 节目，让世界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1: 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足球比赛吧，在这个国际新闻舆论场上，也要和别的国家的记者来比拼。那我觉得，从小这种在足球场上对我心理素质这种，可以说打磨吧，磨练吧，我觉得确实也是三者结合起来搞一个辩论。
2: Second issue is on the very basic reservations.
1: 就像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你也可以把这个球啊射的角度够刁钻的话，你可以打进球网。
3: 是梦想战胜现实，还是现实战胜梦想？
4: 人类一开始是不会飞的，后来为什么有飞机了？要没有梦想战胜现实的话，那这个世界永远就是之前的样子。
3: 人还是要有一个前进的这种方向在抓着你，就是我们在这里工作啊，这个建筑特别宏伟，然后看着窗外的这个三环车水马龙，你有没有一种抽离感？我时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就是站在高处看到下面的人芸芸众生，觉得梦想和现实好远啊。然后我下班了，汇流到这个人群当中，就发现，其实梦想它还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那个时候会发现，心里有个梦想还是挺美好的事儿。
1: 对，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名言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and leave a trail.
0: Dreams by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 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only with snow.
5: 以梦想为诗，一路就成了风。绿茵场上的足球诗篇暂且画上尾声，但新闻现场里纵横论道依然在书写新的章节。有时羽翼会经受风暴摧残，但只要有梦想在，向上的动力依然势头不减。
6: 我给你假笑一下。对，
3: 这样不
6: 是，你这个样，
3: 我觉得这样会很舒服。
6: 对啊，这个很舒服，
3: 但是你呢？你是这样觉得？
6: 如果你是盲人，然后我是这个样子，怎么样？
3: 哦 ，see，
6: 然后这个样子怎么样？舒服很多是吗？
3: 对，所以人就是要去换位思考，
6: 对，
3: 要有同理心。
7: 懂

0: 他平时是会比我们一般人要困难一点，
1: 困难很多其实，
0: 但他一直很乐观，
1: 因为他是更希望大家看到他正面正向的一面。
0: 你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中国诗歌的元素，比如说你把中国的诗歌、中国的古诗词串烧，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作品里。
2: And I chose some poems that kind of traditional poems. It's so traditional, and the poems are so abstract. They create this kind of massive.Almost like painting in my mind. It's like five words.

朝着自己梦想前行的人，生命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找到全新自我，让世界见证更为精彩的特质。有人虽无法阻挡黑暗降临，却透过所有人的眼睛寻找天空。而有人绝不愿带着受难者的心态度过人生。日月之行，星汉灿烂，梦想绝非遥不可及，却并不会轻易现身。所幸我们还有诗，随风带来梦想的讯息。

鸡蛋、牛奶、面粉。高曼华正在制作一种俄式馅饼比列尼。塔城的俄罗斯族在许多方面保留着早期在俄国生活的传统习俗。同时又深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

粒炒香，再加上皮牙子、青椒丁和蒸熟的米饭，这是制作比列尼的传统馅料。但用蛋皮来包裹馅料，则是高曼华的创新。馅儿饼是俄罗斯族在重要节日里必不可少的菜肴。对俄罗斯族来说，馅儿饼有着太阳、丰收、孩子健康、婚姻幸福等多种含义。今天，在乌鲁木齐读大学的女儿高琪放暑假回到了家里，她还专门约上两位儿时好友来到家中，品尝妈妈的拿手好菜。

油是塔城地区的特产红花油。作为新疆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红花兼有油、药、饲料、天然色素和染料等多种作用。塔城特定区域生长的无刺红花籽是生产食用红花油的优质原料。红花籽出油量很低，但亚油酸和维生素含量较高，是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油。

0: 色菜，这是比列尼，风味米肠，还有鱼子酱列巴，这是卡特列克，苏泊汤，尝一尝。
1: 目前，新疆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有超过三分之一居住在塔城。他们在这里与各民族共生融合，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
0: 我给你们唱一首俄罗斯歌啊，名字叫《维纳瓦达利亚》。维纳瓦达利亚，维纳瓦达利亚，维纳瓦。

一道带着妈妈巧思的美食，一首俄罗斯语民间小曲，都是这个俄罗斯族女孩最温馨的家庭。

0: 盛夏的暑气刚刚散去，凌晨一点，43岁的张海民一脚踏进了即牺牲的水田里。一只竹篮和一把竹刀，开始一年中最辛苦的劳作。让张海民舍弃睡眠摸黑采摘的是一味本草，被民间誉为水中人参的芡实。由于背部叶子带刺，采摘时需戴上手套，张海民用竹刀在果实根部划上两刀，迅速割下放入竹篮中。芡实因形酷似鸡头，又俗称鸡头米，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有补中益气、耳聪目明、不积延年的功效。作为药材，芡实经常与麦麸一起炒制。经过麸炒后的芡实色性增强，芳香健脾，但对于江南人来说，芡实还是清香软糯的时令美味。药食同源，成就了中华本草的双面传奇。《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描写本草的药食同源：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芡实、莲子、枸杞、山药等都是食疗养生的佳品。以食为药，以食代药，是中医学常用的治疗方法。将近5个小时的劳作，在天亮时，张海民收获了满满一筐的盛夏果实。今年的芡实饱满有神，令人欣喜。
1: 贵，不鸡蛋米的，今早那个鸡蛋米的了。
2: 鸡蛋米好。
0: 芡实对时间和温度极为敏感，所以采摘一般在低温的深夜里进行。夏季酷热，水分蒸发，果实很快就变色发臭，因此新鲜果实需当天采收，当天食用。一颗新鲜芡实从田里到碗里绝不会超过24个小时。剥开紫色的种皮，便是一颗颗美如珍珠的芡实了。
1: 刚采下来的鸡头米吧，因为很嫩，所以说不能用机器代替，只能用手剥。
0: 苏州车房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低，湖田多，自古就是芡实的最佳产地。新鲜采收的芡实在市场上总能卖出好价钱。但这次张海民把收获的芡实留给了家人。初秋正是养生进补的好时机。芡实入食的方法非常多样，糖水鸡头米最大限度保留食材本味，是苏州人酷爱的时令甜点。芡实搭配莲藕是开胃去火的消暑菜，

0: 少吃甜食，勤刷牙。
1: 乐比、悠悠，起床了。
0: 洗刷刷，洗刷刷。刷牙。哇！牙膏味道好奇怪哦，不想刷牙。悠悠，你别管，不刷牙不会有事的。我洗好啦。
1: 乐比，悠悠说你又没刷牙，为什么不刷牙啊？
0: 我不想刷牙，不要不要。哇，是曲奇饼干，谢谢妈妈。
1: 不准吃！你没刷牙就不准吃。
0: 哼，那我去学校吃。
2: 小朋友们，猜猜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3: 哇，好吃的！
2: 是奶油蛋糕哦。
3: 哇塞，吃蛋糕了！
2: 悠悠，这是你的。这是乐比的。哇，
0: 悠悠，这奶油蛋糕一定很好吃。悠悠，没事，只是没刷牙，我照样吃得香香。真的又甜又软呀，悠悠，不刷牙一点不影响味道，真甜。
3: 放学，
0: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悠悠，大草莓家今天有好吃的哟。大草莓都邀请我们去吃了，怎么能不去呢？
4: 妈妈再见。
2: 再见。
0: 草莓阿姨。
1: 乐比呀，你们来的正好，今天阿姨有做巧克力哦。
0: 太棒了。大草莓说您做的巧克力超好吃，今天有口福了。悠悠，
1: 我要出门了，你们拿巧克力给乐比悠悠尝尝。
0: 阿姨再见。
2: 大家来吃巧克力了，
0: 好期待呀。
4: 哇塞，
2: 刚刚好，我们一人一块。
0: 谢谢大草莓。
2: 悠悠你的。
4: 吃巧克力喽。
0: 太好

0: 是我吃过最香甜的巧克力，好幸福呀！好耶，太开心了！
1: 乐比悠悠再见，
2: 下次再来玩呀！
0: 再见，再见，我们回家啦！妈妈，我们回来啦！
3: 我要出门一趟，你们在家乖乖的哦。
0: 好耶，好耶！
3: 对了，乐比可不要吃太多糖哦。爸爸，你到楼下来看一下乐比。
0: 妈妈再见。
4: 乐比，你向爸爸保证不会多吃糖。
0: 爸爸，我保证不多吃，就吃几颗，等爸爸上楼了我就偷偷吃。
4: 爸爸相信你，
0: 你放心上去工作吧，爸爸。
4: 好的，悠悠，你看着点乐比，有事就上楼找我。
0: 别告诉爸爸，悠悠，那就吃最后一颗。好吧，我不吃了。得想个法子把悠悠支走。悠悠，你听，好像有人在敲门。是不是妈妈回来啦？可能妈妈没带钥匙。你快去看看。甜滋滋，真好吃呀。满足啦！
3: 孩子们，妈妈回来了。怎么了，悠悠？我来教育他。乐比，悠悠说你又偷吃糖。
0: 可是糖果甜甜的，真的很好吃呀，妈妈。
3: 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呀，吃多了甜食会蛀牙的。
0: 蛀牙是什么呀？我不知道。
3: 蛀牙就会牙疼，我看看吃了多少。吃了这么多，晚上不可以偷懒，必须好好刷牙。
0: 我不会偷懒了，妈妈。
3: 乐比，悠悠，快去刷牙。
0: 这就去。刷牙。可是牙膏的味道好奇怪呀。悠悠，我有点事回趟房间，马上回来刷牙。悠悠，我去刷牙了，悠悠。我开始刷牙啦。我刷好啦。
3: 孩子们，晚安。
0: 牙齿好疼啊。悠悠，
3: 怎么了，乐比？哪里不舒服啊？
0: 妈妈，我牙疼，真的好痛。妈妈，脸上像肿了一个小球球。
3: 乐比，告诉妈妈，你晚上是不是又没刷牙？
0: 妈妈，我承认我没刷牙。
3: 吃了那么多糖，不刷牙能不蛀吗？
0: 我白天还吃了蛋糕和巧克力，我以后再也不敢不刷牙了。

0: 走吧，妈妈带你去看牙医。
1: 乐比，
0: 红绿灯也在呀。
1: 乐比哪里不舒服啊？哦，牙疼吗，乐比？哦，阿姨，乐比怎么牙疼呀？
0: 他甜品吃太多了，又不爱刷牙，红绿灯可不要跟他学哦。
2: 乐比在吗？
0: 快去快去！
2: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牙宝宝啊，乐比？
3: 牙宝宝？
2: 是啊，每个人嘴里都有很多牙宝宝。你看，中间的牙宝宝就生病了。牙宝宝生病了，我们就会牙疼。你的牙宝宝怎么生病了呢，乐比？
3: 妈妈说我吃多了甜的，没刷牙。
2: 原来是这样，甜品就像橡皮泥一样粘在牙齿上，你不刷牙，牙宝宝当然就会难受了。所以我们要用牙膏和牙刷给牙宝宝洗刷刷，洗干净。
3: 可是牙膏的味道真的好奇怪呀，能不能不用牙膏呀，牙医阿姨？
2: 你洗澡是不是要用沐浴露啊，乐比？
3: 是的。
2: 牙膏就像沐浴露，牙膏得和牙刷搭配用。哦，
3: 那我不吃糖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刷牙呀？
2: 不不不，牙宝宝吃了一天东西可脏了。
3: 就像我玩了一天要洗澡。
2: 没错，早刷牙，晚刷牙，天天刷牙，牙齿好。
3: 我明白了，都怪我没照顾好牙宝宝，我以后一定少吃甜食，早晚刷牙，保护好牙宝宝。
2: 乐比真棒，那我们来给牙宝宝治疗吧。
3: 好耶。

闪电的威力。都下了几天雨了，下雨都不能出去玩了。又是大积木。悠悠，你都不腻的吗？我们都搭了三天积木，我可不想再继续玩了。

悠悠，要不我们去小草莓家玩吧？去嘛去嘛！

0: 起去。小草莓，大草莓，
1: 我去开门。

0: 嗨，大草莓，我来找你们玩。
1: 嗨，乐比。
2: 乐比，你来的正好，等下红绿灯也会来玩哦。
0: 真的吗？太好了。
1: 是啊，下雨天只能在室内玩了。
2: 姐姐，那我们边玩游戏边等红绿灯来吧。
1: 那我们三个玩什么游戏呢？
0: 有啦，我们来玩闪电怪兽的游戏，一定很刺激。小草莓来当怪兽。

0: 莓，你干嘛？你是怪兽啊！
1: 姐姐，我害怕。
2: 小草莓，大草莓，我来了。
1: 红绿灯，外面打雷闪电，好可怕。
2: 哎呀，不就是下雨打雷闪电吗？待在室内就没什么好怕的呀。
0: 真的吗？
2: 你们在玩闪电怪兽的游戏吗？
3: 吓死我了！
4: 红绿灯，待在室内我也害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大家上一课吧。等一下，暴风雨的时候就会出现闪电雷鸣。你们不用躲起来，现在在室内是安全的。当然，如果在室外不小心遇到暴风雨，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车里或房间里都可以，千万不要去空旷的地方，也不要待在树下。还有，不要靠近金属制品，例如金属制的杆子、网，还有金属栏。你们明白了吗？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打雷下雨的时候该怎么做了吧？看，雨已经停了。
5: 哦，太好了，终于天晴了。
4: 今天我们去找云宝宝玩吧。出发！终于到云宝宝的家了。云宝宝，哎呦！啊！发生什么事了？云宝宝，云宝宝。
0: 你们来找我有事吗？
4: 不是的，天气这么好，我是来找你玩的。你在找什么呀？
0: 我在找闪电。乌云宝宝说他的闪电丢了，很伤心的样子。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4: 我们帮你。
0: 好啊，太好了。
4: 闪电可不能丢，它的威力太大了。
0: 乐比说的对。
4: 你先告诉我，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好找一些。
0: 就是一个黄色的闪电标志。
6: 哈哈哈哈，我居然捡到。

0: 个闪电！
1: 小草莓，你等等！
2: 老皮，怎么了？
1: 小草莓，那个闪电是乌云宝宝的，快还给乌云宝宝吧！
2: 我不还！哇，好多小鱼呀！哎，你们天天在水面玩不慢吗？你就待在岸上玩玩吧。
1: 啊，肯定是小草莓干的。哼，不能再让小草莓干坏事了。要把闪电拿回来，让我想想办法。
0: 想让我还闪电，没这么容易。
1: 小草莓，抓到你啦！
2: 我不玩，我就是不玩！
0: 又下雨了。

0: 小草莓它晕过去了。乌云宝宝，还给你。再见。乌云宝宝又可以打雷闪电了。又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
1: 闪电威力真的好大。

0: 哇，好大的雨啊！这么大的雨，一定会有彩虹。等雨停了，我们一起去看。
1: 雨停
0: 了，雨停了，悠悠，我们去看彩虹。
1: 雨停
0: 哦，看彩虹去了。

0: 新买的电扇，我们在这儿玩就不热啦，
1: 真凉快！
0: 悠悠，我们来玩蒙面探险的游戏吧。
1: 好呀好呀，
0: 呜呀！我们快一点吧。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什么东西？冲过去！怎么没风了？
1: 电扇怎么不转了？
0: 我们走近看看。你们看，原来是插头掉了，把插头插上应该就好了吧？
1: 让我来。
0: 不对，应该由我来。
1: 为什么？
0: 因为是我先发现的呀。可恶！
3: 碰插头，插头很危险，小孩不能碰。
0: 那怎么办呀？
3: 有了，等我一下。
0: 好热呀！
3: 我来了，我来给你们扇风。
4: 外面真是太晒了，哎呀！你们在做什么？
0: 爸爸，红绿灯在给我们扇风呢。
4: 怎么不开电扇呢？
0: 红绿灯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
4: 红绿灯说的没错，小朋友碰插头容易触电，要用插头就喊爸爸，我来插。
0: 又有风啦！今天比昨天还要热呀。
5: 我也是。小草莓不是说你家有电扇吗？乐比，
0: 可以吹电扇，我给大家搬过
2: 去。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吹电扇喽！
5: 好耶！
0: 咦，
5: 怎么没反应？
0: 看，插头没插。爸爸说要用插头就喊他，爸爸爸爸。
4: 怎么啦，乐比？
0: 能帮我们把插头插上吗？
4: 当然没问题。
6: 哇！
4: 好了，把开关打开吧。
5: 我来，我来。哇，好凉快！
4: 好好享受凉风吧，孩子们。
2: 乐比，你真聪明。
0: 其实是红绿灯告诉我的，他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哦。
5: 明白了，
1: 乐比。
6: 红绿灯，
7: 我都听到了，你做的太棒了，乐比。昨天才学到的用电安全知识，今早你就用到了。
0: 谢谢夸奖，一起来吹电扇吧。
7: 你们吹吧，我一会儿再来哦。
0: 好呀，再见。
5: 好舒服啊。
2: 一直吹风好像有点无聊呀。我们来玩纸飞机吧。看，让风给它吹远。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被绞进去了。
6: 哇，
5: 真好玩。
2: 你在做什么？
0: 我想试试把铅笔扔进去会怎样。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7: 你们不能风扇里扔任何东西。
0: 为什么呀？感觉可好玩了。
7: 不行不行，丢进去的东西会被绞成碎片，还会弹出来砸伤我们。
0: 这么危险的吗？
7: 尤其不能用手接触扇叶，会被划破受伤的。你们注意了，别再用东西了。
4: 乐比，我和妈妈要出门一趟。
0: 知道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今天晚上。
0: 爸爸放心吧，我会和悠悠在家乖乖的。
4: 我买了新电视。

0: 你们可以在家乖乖看电视。
1: 好耶！我要邀请小草莓一起来看。喂，是小草莓吗？
2: 早上好啊，乐比。我姐姐在你家吧？
1: 是的，你要来我家一起看电视吗？
2: 好呀好呀！让小火车快来接我。
1: 悠悠，把电视打开吧。
3: 悠悠，换一个嘛。
1: 我们看这个音乐节目吧。
4: 乐比，我来了。
1: 做危险，陷入魔法呀！
4: 不好意思，一起听歌喽。
5: 乐比家好大音乐声啊！看看去。大家上午好，一起出去玩吗？电视可不能看太久呀。
4: 不要！
5: 好吧，那我下午再来。乐比家怎么还有音乐声啊？他们不会一整天都在看电视吧？天哪，你们看的也太久了，电视一直播放会发烫的，很容易烧坏电路呀。
6: 没事。
5: 可是乐比的爸爸妈妈就快回来了，大家早点回家吧。
4: 红绿灯，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回去。
5: 好吧，那我去旁边等你们。
3: 走吧，红绿灯。
5: 好耶，
1: 大家再见。
5: 乐比，那我也回家了。
1: 悠悠，我们俩再看一会儿。哇，真好看！咦，怎么停电了？悠悠，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

0: 悠悠，原来是窗户没有关好。我去把它关起来。关好啦，不会再有怪声音了。
1: 悠悠，是我，我是爸爸呀，悠悠，悠悠别怕，你看看我，我是爸爸，你仔细看看，啊，终于亮了，吓坏了吧，悠悠，
2: 怎么跳闸了？没事了，悠悠，妈妈刚刚恢复了电闸。乐比去哪儿了？
1: 估计吓得躲起来了吧。在桌底下呢。
2: 乐比，回房间休息吧。乐比，这两天玩得开心不？
0: 妈妈，这两天我学到可多用电知识啦。
2: 什么知识？
0: 小孩子不能随便碰插头，也不能往电扇里扔东西。
2: 那家里怎么跳闸了？悠悠说你们看了很久电视。爸爸刚检查发现电视烧坏了。
0: 以后不会了。嘿，停电太恐怖了。我以后看电视会定闹钟的。嘿，一定不超时。
2: 所有的用电安全知识都要记住。
0: 我会注意的。除了电视，还要不碰插头，不往电扇丢东西。我都不会忘的。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啦啦啦啦啦！
0: 乐比悠悠，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爸爸，我们把妈妈不用的东西当乐器。
0: 乐比悠悠真棒！那你们有需要帮忙的吗？
2: 爸爸，这个可以做成乐器吗？
0: 我想一想。可以做什么呢？有了，可以做成笛子。等我一下好吗？在哪儿呢？找到了，就是这个。给他们钻几个孔。
3: 耶耶耶！
0: 乐比悠悠，你们看。
2: 爸爸，这是什么呀？
0: 笛子，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吹出来一定好听。
2: 哇！
0: 我先来演示一遍吧。
2: 太好听了。我的爸爸好厉害，上次还发明了会飞的翅膀。
0: 我把它摘下来看。
2: 爸爸，悠悠也能飞起来吗？
0: 当然。
2: 哇
0: 现在我们一起来一场音乐演奏会吧，一定超级美妙。

0: 豆豆，快递到了！
1: 等一下，马上就来了。
2: 嗯，我们去看看是什么。
1: 小火车，那个箱子是我的。
0: 给您。
1: 哇，终于到了，谢谢你，小火车。我可以做。
2: 爸爸，你买的什么呀？
1: 我要做试验用的烟花了。
0: 我还有其他包裹，就先。

0: 月娘，
1: 耶耶耶，有烟花耶！
0: 我走了，再见。
2: 再见，小火车。乐比悠悠，我们回家吧。
1: 爸爸，我可以玩一个吗？
2: 不可以。
1: 哦，爸爸又要做的实验，那它会更好看吧？悠悠，我们问一下爸爸实验怎么样了，好不好？哎哎，我们打电话问。哎呀，哎，哎，哎，嗯，啊，哎，嗯，声音，你好，你好，有人说话，为什么没有人说话？悠悠，你知道，原来我们没有拨号呀。现在我们给爸爸打电话吧。
2: 一定要小心。是谁呀？这个时候。
1: 哦，爸爸接了，爸爸，是我们。
2: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1: 爸爸，你的实验做好了吗？
2: 电话，我的实验失败了，得重新做了。
1: 好吧。悠悠，我们一会儿偷偷去实验室好不好？我就要去。

0: 悠悠，我们小声点，悄悄的，不要被发现了。
1: 悠悠悠悠。

0: 悠悠，什么都没有。我们走吧，爸爸应该要回来了。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爸爸藏起来了吗？
1: 悠悠，快过来！
0: 爸爸，爸爸，是你的实验成功了吗？我现在可以看了吗？
1: 对的，晚上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看好吗？
0: 好，悠悠，我们快找他们。
1: 小朋友们，这是我新发明的烟花。
2: 哇，是什么样子的？
1: 等一下哦，这是乐比的，把这个放到天空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0: 好神奇。
1: 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好了，我们开始放喽。小草莓的，
2: 哇，
1: 红绿灯的，

小火车的，大草莓的，乐比的，我们现在点最后一个悠悠的。对不起，悠悠，应该是我没做好，爸爸现在再去做一个。

0: 悠悠，别难过了。
1: 悠悠，你的樱花，
2: 乐比亚，你好厉害！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别，你长大肯定也是发明家。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到了全组完全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8: 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6: 胡警长，

0: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大家好，我是小青，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3: 随着学科教育的投入，同学们在实验室里能接触到的各类化学品以及实验用具也越来越多了。小青、小海提醒大家，在使用这些实验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操作，不按规定拿实验试剂进行实验操作，可能引起火灾、爆炸、机电伤人、人身毒害和环境污染等事故，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2: 学校管理人员也要严格做好危险化学品的保管、使用和废弃处置。同学们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要佩戴防护用具，遵守物品使用规范。对于未知的化学物品，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随意摆弄哦。实验结束后，要及时做好清洁，离开时仔细检查水电等设施是否按规定关闭，确认无误后才能离开。
4: 怎么可能怕呢？你自我感召，你敢来吗？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朱少勤过，
8: 刚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得。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
13: 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快来，
15: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叫来特，中国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小俊，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0: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1: 举起酒杯啊！
22: 来来来，
23: 就一句话，
24: 到了圈子还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离。 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 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四山，感知冷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是24节气中的小满。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五统计督查组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查；
1: 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五统计督查。

0: 组近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0号与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阮建红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参加对接沟通。
1: 阮建红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阮建红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青海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来青开展督查，是对我省工作的全面把脉会诊，必将有力促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统计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严肃认真对待，积极主动配合，确保统计督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督查成果转化为提升统计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景刚参加对接沟通。
2: 5月20号下午，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1: 罗东川在主旨发布中说，十五五时期，青海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进入了可以大有可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在坚定信心、争先进位中明确发展目标，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施工图。罗东川介绍，纲要共14篇、56章、24个特色专栏，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3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生态治理更优。我们将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0: 大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新引擎。我们将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我们将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青海样板。罗东川表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步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发布会上，罗东川与省领导张景刚、柴让泰、刘涛、程基伟分别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青海将如何谋篇布局、实干争先？5年后，大美青海又将呈现怎样的崭新风貌？在刚刚结束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各主流媒体聚焦重点，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作答。一问一答间，青海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徐徐铺展。
3: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出圈了，那通过这个电视剧呢，让人们看到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责任担当和独特的魅力。那么进入“十五五”，青海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新布局？
0: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在青工作20年，长期关注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此次参会，他带着对青海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深度思考与热切期盼，聆听发展部署，记录前行方向。
4: 罗东川省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作为央媒，我们将继续以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当中找启迪、找思路、找答案，进一步地讲好青海故事。
0: 在这份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里，青海的发展目标清晰明确，一项项顶层设计，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让与会记者倍感振奋，印象深刻。
5: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我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感受。过去5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相信未来5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产业名片。
6: 今天的发布会整场听下来，觉得干货满满，然后亮点频出，擘画了青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开局起步底气十足。未来5年，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进青海生态保护方面的报道，然后向世界讲好我们怎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些故事。
7: 从发布会上，我们听到有讲青海的生态保护、产业湿地、清洁能源这些关键的词语，就在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比较生动而具体的注脚。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开放包容和务实奋进的一个发展的氛围。
8: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民生保障、普惠服务以及便民实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高频亮点。我觉得咱们青海真的是用心、用情、用绣花功夫办民生事。
0: 一场发布会 凝聚奋进共识，以此新

0: 出发，开启壮阔征程。记者们畅谈感悟，展望未来，寄予期许。青海必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感觉有三点认识：第一个是，生态优先；第二个是产业升级；第三个是民生为大。希望未来五年，在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和发展上，有一个从传承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跨越，让这个高原文化，在新时代能够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2: 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帮助青海的一些企业能够一起拼船出海，实现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步伐，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用心记录青海发展的每一个亮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0: 5月19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门教育和监督员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各级监督员要把准方向，增强监督主动性，聚焦政绩观偏差问题，练就监督好眼力，创新监督方式，线上线下联动拓宽监督渠道，加强政策学习，提升监督精准度，主动开展宣传引导，当好正确政绩观宣传员。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开门教育，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各级工作专班要严格落实问题闭环处置，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上，省市两级监督员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做交流发言，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汇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4: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26家企业单位集中参展。
0: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围绕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高原文化5个文化，规划360平方米主题展区，汇集全省26家文旅企业的30余类特色旅游商品，通过非遗文创、特色演绎、生态文化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与高原文化魅力。
5: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有青海特色的毛绒玩具，还有青海特色的一些冰箱贴，希望能够对接更多的合作资源，把更多青海特色文创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
0: 本次展览，我省创新设置人生第一座雪山特色主题板块，同步展播青藏野生动物园网红雪豹林小哲重生记纪录片，通过生命树银旅融合主题互动、瞿潭秘境、嘎日堂秦克石VR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从静态观展向沉浸式体验的转变。
5: 藏式文创和非遗技艺和高原文旅产品非常有特色，然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青海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青海，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0: 本次展会首次发放50万元青海文旅消费券，覆盖青海产业组团展位，有效拉动现场交易，刺激文旅消费，切实提升参展企业市场曝光度、产品转化率与综合经济效益，助力青海文旅产品走出青海。
6: 既能买到地道的高原特色好物，又能享受优惠，体验感特别好。
0: 依托文博会庞大客流优势与高端客商资源，我省精选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特色文旅项目与精品文创产品参展，有效促进项目招商和文化产品交易，助力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创新展陈方式，以科技赋能青海文化传播，讲好青海故事，全国的专业观众、全国的文旅企业感受到近年来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让更多的全国的观众、游客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向往青海、来到青海、爱上青海。
2: 5月20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用前沿脑科学技术为高原康复

0: 复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
1: 白元芳几年前因意外受伤，下肢无法正常活动。得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要举办一个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他主动报名来到现场。
2: 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能让他再次恢复行走、恢复生活自理的话，对我们全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向往。
1: 活动现场，脑控无人机、意念小车、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
3: 今天检查的又是腹部标准腹部要求的话，那这近视不手术，希望就是越来越像进步，让更多的中日残疾人重新站起来。
1: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疼痛，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
4: 近期呢，我们做了5例就是脑机接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1: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5: 日前，黄南州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启航尖扎2026首飞活动启幕，标志着黄南首个低空文旅项目正式落地。
6: 在首飞活动现场，印有青青黄河灵秀尖扎标志的动力滑翔机、轻型运动飞机依次腾空而起，轮番上演精彩的低空飞行表演。
7: 我们将推动低空经济与文旅发展，与民生深度融合，亲身参与尖扎低空模式探索，见证小城界青青黄河旅游带东风快速发展。
6: 项目打破传统地面观光的空间局限，让文旅游览实现从地上景观到云端赏景的全新升级。
8: 我们呀，将努力构建一加一加 N 的低空体系，即建设一个主运营基地，逐步呢形成一个串联全线的低空网络，最终啊实现 N 个特色的场景，旨在打造黄河上游低空旅游门户与高原应急物流示范样板，探索文旅融合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的尖扎模式。
1: 5月17号至18号，玉树州组织相关人员赴深圳市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招商推介活动，在嘉实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总投资2.5亿元玉树成都亚太冰川矿泉水项目进行座谈，就项目落地前期工作、用地审批、要素保障、产品研发、建设运营等环节等事项达成共识。在中公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双方就玉树水资源绿色开发、高端饮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座谈。该企业表示，将充分运用资金、技术与渠道资源，深度挖掘玉树水资源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政企双赢，群众受益。
0: 今年海西州乌兰县紧盯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核心，深耕藜麦种质创新与良种繁育攻关，助推藜麦产业提质升级。
9: 当前正值高原农作物播种关键时期，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启动藜麦春播作业，其中专门划定200亩育种试验田，科研人员紧盯农时节点，有序开展种质资源播种、筛选与培育试验，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育种景象。
10: 始终把这个种质资源创新放在首位，在多年育种的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又联合这个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创新研究中心 和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

0: 科学学院两大科研实验室所，引进了种质资源2100多份，进行这个培育实验，希望能够从中培育出更多产量高、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新品种。
1: 在省州各级部门大力支持下，青海三江沃土公司不断加快藜麦两种繁育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聚力破解藜麦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今年，企业累计引进藜麦种质资源2100余份，较2025年增长3倍以上。丰富的育种材料为选育高产优质新品种奠定坚实基础。
2: 青海乌兰的冷凉气候和光照条件与藜麦原产地高度切合，是理想的育种区域。我们团队与三江沃土公司合作，以2100份种质资源为基础，针对藜麦的关键浓郁性状和抗逆特性，开展相关重要基因的挖掘，同时从这些材料中力争选育出兼具高产、优质、广适性的新品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藜麦育种创新高地。
1: 近年来，三江沃土公司的藜麦种子不断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成功出口至西班牙、丹麦。今年，企业再次斩获蒙古国、不丹的出口订单，并已顺利取得农业农村部种子出口审批。青海高原藜麦的国际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3: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选育更多优良品种，同时畅通出口渠道，让高原藜麦种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5月18号，海东市中兴城区至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定制客运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全程197公里，单程运行时间2.5小时。运营初期，每日双向对发2班次，分别于上午9时、下午15时30分从两地同步发车。市民可关注海东出行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享受线上预约加定点接驳服务，全程无需换乘。专线的开通实现了海东核心区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高效直达，也是推进兰西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深化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民生举措。
5: 初夏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清风拂岸，群鸟栖居湖畔，普氏园林悠然觅食。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西宁，在一家新开的 VR 体验展里，孩子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神奇的南极，迫不及待地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妈妈叫沙小玲，这种地方从前她根本舍不得带孩子来。一个大学生被困在灶台边，心里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那条短视频把互助家政推到他眼前，他才发现路不止一条。2026年春天，从全国两会

到地方部署，提振消费被置于经济工作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

0: 培训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组合拳，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想学手艺，按需开展的技能培训送到家门口。怕接不到单，县里建起了智能数字平台，线上派单接单，不用再靠跑市场求熟人找饭吃。缺启动资金，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贫优贫先一一跟进。沙小玲被精准推送到一批培训信息中，家政经理人班、月嫂班、养老护理员班一应俱全。她报了名，成了第一批经理人班学员。培训结束后，她从月嫂做起，第一个月挣了9000多块。她发现技能才是改写命运最现实的通行证。随后他转岗做培训，又专门去北京学习，考取了讲师职业资格认证。
1: 姐妹们啊，你看客户将人家的宝宝交给我们月嫂，这是人家的心声啊，也是人家家庭的希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工作，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培训标准去客户家进行上货，进行人家宝宝的护理，明白了没？明白了吧。
0: 如今沙小玲创办的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已注册的月嫂发展到了280位，其中一位曾经背了几10万外债近乎绝望的大姐，跟着她干家政几年，愣是用一双手把那些沉重的欠条一张张撕了下来。
1: 我觉得不光自己有成就，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老家村子里面的各种的大姐也做了咱们家这种工作，收入也提升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2: 四个并发症的之一就是防血栓的，
0: 在户主沙小玲不是孤立，全省70%以上的家政从业人员来自户主，户主家政已累计带动就业4.5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超16亿元，完成从一人就业到万人增收的关键跨越。近3年来，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向12个省份输送技术骨干1900余名，就业转化率93%，每年间接带动8700余人就业，年劳务收入5.2亿元。水暖工侯孟才说起变化，笑得直白。
3: 工作的时候，现在就好得多了，收入啊各方面也多了。你看这车也买上了，再就想着以后钱挣得多了，带家人出去旅游啊。
0: 在尖扎，木匠们推着刨子，让一块块寻常木料变得有温度。尖扎木匠聚焦藏式家具制作。艺术化室内装饰与安多木屋营造三大核心领域，从业人员达486名，辐射农�部区劳动就业3000人以上，人均年收入达6万余元。尖扎县木匠协会会员万马航谦对此感触颇深。
4: 尖扎木匠这个劳务评判没评定之前呢，我们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去找个人干的，因为这个劳务评判评定以后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名声比较大，到那儿去是一说尖扎木匠，哎，那就很多人都是认可的。
0: 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小目标，再干一段时间，换辆更好的代步车。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活计，日子就有了奔头。劳务品牌带来的底气，让人们敢于花钱。而家门口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业态，则让这份底气有了安放的好去处。这股消费热潮正在青海高原上加速涌动。西宁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3星消费试点城市，凭借专项引导资金与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推进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及 IP 跨界联名。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各类消费业态创新项目加速落地，一个多元、新颖、触手可及的消费图景正在高原城市铺展。
5: 我们只在让青海人足不出省就能体验到南极的风光。整个消费者对我们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0: 在游牧咖啡主理人王资尧的店里，盛放咖啡的杯子以阿尼玛青雪山为造型，杯底铺设青海湖沙粒，流淌三江源的水，一杯饮品就是一个微缩的青海，每一口的背后都能品到青稞糌粑的香气。
1: 我们做这个店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咖啡去带动当地的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的一些挖掘，比如说通过产品，通过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来推动当地的消费。
0: 在鸿蒙智行手店，销售、交付、售后一站式服务，让青海消费者实现了新能源车自由。以前要跑到外地才能体验的高端新能源车，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提到。
2: 我们依托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政策，把优质品牌和消费场景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还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有奖发票活动，换家电换汽车能享受补贴，开发票还能参与抽奖。这几项政策合力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好东西，享受到实惠。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国第16位，西北第2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在这份春意盎然的成绩单中，消费正从原本精打细算的负担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美好期待。政府搭台，政策赋能，培训助力，让人人持证技能增收从口号变成了日子，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成了家门口的日常。劳务品牌挣来的底气与新消费业态打开的入口，在青海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握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千千万万个劳动者靠手艺挺直了腰杆，消费便不再是账本上的犹豫，而是日子里的效益。这是政策的温度，更是奋斗者的春天。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

别说是二十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一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二十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纺织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傅抱石。

0: 南京，古称金陵，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城市。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都难以描述这座城市六千年文明的光芒。这里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博物院之一的南京博物院。今天的南京博物院珍藏着举世罕见的出土文物，它们不仅是这座古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个储存着中华民族生命记忆的重要场所，一个现代画家竟然也能够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他就是傅抱石。
1: 抱石先生是新青年画派的旗手、标志、领军人物。我认为，抱石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画证明，为中国画的在新社会的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2: 傅抱石是位大师，是位天才的，是位有非常富有才气和豪情的艺术大师。
0: 气韵深远的山水，兰蕙之志的美人，林下高峰的雅士，这就是傅抱石为我们描绘的艺术世界。既然能够和璀璨的国宝并列在一起，并共同承载着一座城市辉煌的文化和历史，那么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一定有着某种非比寻常的特殊关系。
1: 傅抱石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他的艺术影响尤其在我们江苏，所以就以他为主，形成了一个我们江苏的50、60年呢一个了不起的叫新金陵画派。
0: 然而，当我们走进傅抱石的人生故事，却发现这位被称为新金陵画派旗手的领军人物，在30岁以前，竟然从来没有踏足过金陵这片土地。这个在南京享有殊荣的中国画巨匠，一生学画却从未拜过师，成年后的教师资格一直被人质疑，13岁之前没有进过学堂，他的童年似乎不仅和绘画没有丝毫关系，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傅抱石超越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命运格局，书写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的呢？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

0: 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伞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1: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
2: 我的爷爷叫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啊，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卜伞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卜伞。后来我爷爷就能卜那个阳伞。
0: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破了修。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卜伞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傅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卜伞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1: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种家庭下，傅抱石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0: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1: 当时傅抱石家隔壁坐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0: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1: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0: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2: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就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的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儿去。”
1: 傅抱石爸爸还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0: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她默默地藏了起来。
1: 她妈妈是个很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

0: 他们到富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1: 或许在母亲看来，客子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客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2: 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聪明伶俐好学。
0: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就没钱读书，那我来教你吧，他认了几个字吧。
1: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0: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1: 于是长生开始有了一个在私塾门外旁听的机会。后来当一位小学教员发现从未进过学堂的长生不仅会刻字，还能认得很多的字，便好心出面为他担保，到师范附小四年级插班上学。一直在门外旁听的长生终于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入学时，老师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瑞林。这一年他13岁。对一个补伞匠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4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第一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2: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1: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0: 傅抱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出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的金饭碗讨饭吃。
1: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3: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跟他卖嘛，所以省级的一些议员啊，一些官员啊，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

0: 买了商场都以为是赵志谦的，
1: 当最慢。但这是傅抱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抱石嘛。
2: 他傅抱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志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3: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当校长了解到傅瑞林此举纯属被人利用时，便亲自出面周旋。
0: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志谦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3: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们刻章。
1: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志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到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哎，你要看到你真的你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3: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凡找本校报石斋主人傅报石刻印者，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林便以报石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报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报石投江》有感而发。
2: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报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3: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将的儿子傅瑞林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0: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他很有名呢。这个时候意思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3: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九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1: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

0: 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1: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石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2: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化石啊、化论啊、化迹啊糅合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0: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叫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1: 这里是南昌市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三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她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3: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啊，这些都是他那个给刘石慧留下的印象。
4: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1: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3: 我母亲呢，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1: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洪斌的反对。虽然罗洪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3: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们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1: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洪斌的2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